0: 取消注册资格。在去年曾经揭发有胚胎被植入到错误病人的情况，引起了对辅助生育治疗行业的关注。维州卫生厅长 Harriet Singh 强调新规则和手续的重要。
1: Victorian government led a review into the standards and processes.
0: Harriet Singh 话，维州政府曾经主导检讨人工受孕服务提供者注册和认证的标准和手续。他们知道全国的制度存在重大不足，所以他们接纳有关的建议，并且推行改革，提出法例修订来到确保有非常严格的标准和手续。领养护理界人士担心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的改革方案可能会令到末期病患者处境更加艰难。澳洲领养护理协会已经向国会就有关的改革提交意见书，指目前草案可能影响末期病者获得安全而有尊严的照顾。协会全国政策总监菲尔表示，法案实际上承认部分人士可能因为经济或者地理位置等原因无法获得适当医疗服务，而同时未必可以获得 NDIS 的实际支援。他指这样不足以保障那些有复杂需求而特别脆弱的人士。在国际方面，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国会听证会为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作出辩护。马里兰州参议员范霍伦批评总统鲁莽卷入和伊朗的冲突，形容现时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一塌糊涂。听证会期间，鲁比奥亦都被追问华府要求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美国希望伊朗所作出是什么的让步。鲁比奥表示，美国要求伊朗停止威胁商业航运，并且重新开放这条水道，但是强调就算伊朗同意重新重开海峡，制裁亦都不会获得宽免。
2: They will have to reopen the straits. If they refuse to do so, then we have other options available to us.
0: 鲁比奥说伊朗必须重开海峡，如果他们拒绝会透过其他方法解决，但是他们更倾向透过谈判达成。他说参议员麦菲再追问谈判的细节，强调需要尽快恢复航道安全。鲁比奥就回应指关键是伊朗必须宣布不再向商船开火和停止威胁，否则船只难以航行。而另一方面，伊朗表示已经全面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申请系统。伊朗传媒报道，船东和船长现在可以透过电子系统全天候24小时申请通行许可。伊朗革命卫队表示，过去一日有24艘船只获得批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且由革命卫队提供护航。俄罗斯最新一轮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攻击造成了至少22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今次空袭主要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多个城市。军事专家表示，俄罗斯近年越来越倾向在短时间内集中发动大规模的攻击，希望同时加强军事和心理打击的效果，对乌克兰民众造成心理压力，借此瘫痪当地的防空系统。一对因为间谍罪在伊朗被判监10年的英国夫妇上诉申请受到驳回，维持原判。克雷格·福尔曼和林塞·福尔曼的家人表示，他们被禁止参加上诉听证会，期间亦都要求他们签署一些看不明的波斯语的文件。克雷格·福尔曼透过家人发表声明，表示他们觉得被英国政府离弃。
3: We are both currently serving 14 months into a 10-year prison sentence.
0: 哈雷格福尔曼话，佢哋目前已经喺德克兰嘅埃文监狱服刑咗14个月，刑期系10年，罪名系被指替英国同埋以色列从事间谍活动。佢话佢哋从来冇做过呢啲行为，所有指控都系基于捏造证据，目的系判处最重嘅刑期。佢又相信英国政府完全了解呢个情况，亦都知道佢。

0: 他们百分百无辜，他说他们以英国人身份为荣，但是对政府没有公开支持感到失望，觉得被离弃和孤立。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国际方面的消息，秘鲁即将举行总统决选，但是暴力犯罪和勒索的阴霾令到选民担心星期六出门去投票。不少民众都表示担心在前往投票站途中被袭击。在北部城市特鲁希略，有小商户表示黑社会定期收保护费，不给钱的话就可能被纵火、爆炸袭击或者枪击。亚曼塞市场的小商户萨维德拉说，治安问题是今次选举最大的问题之一，特别是在警力不足的基层社区。
1: It was terrible being locked up. Every extortion.
0: 萨维德拉话：被困喺屋企太可怕，每次被人勒索之后，差唔多15日都唔敢出门口，甚至唔敢探头出窗外边，因为惊会中枪。困喺屋企，佢话就好似身处一个冇铁栏嘅监狱一样。中国宣布正式承认巴西全国属于口蹄疫非疫区，并且取消相关的进口限制，为巴西牛肉出口带来利好消息。巴西是全球最大牛肉出口国，中国亦都是当地最大市场。去年超过一半巴西牛肉出口都运去中国。不过中国早前实施新的牛肉进口配额制度，超出配额的进口牛肉会被征收较高的关税。巴西一直希望北京放宽这个限制，不过未获批准。跟着下来看本地的消息。本地建造数据中心热潮可能对普罗大众造成负担。最新报告指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可能因为从电网大量取电而推高了电费。气候议会估计新州的批发电价在未来10年内可能上升高达 26%， 而数据中心到了2030年甚至可能消耗相当于整个维州所有家庭的用电量。气候议会呼吁政府加强规管，包括规定数据中心使用可再生能源和明确披露电力和用水的数据。在此之前，在新州政府研究数据中心行业的聆讯上面，有建议设立一个数据中心协调员的职位。同时绿色和平组织亦都要求暂停批出新的许可，直至制定更清晰的标准。有评论指储备银行加息的措施是导致住宅建筑审批数字下降的因素之一。澳洲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新屋审批许可总数比较上个月下跌了 3.4%。不过整体住宅审批数量仍然比较去年同期高出了超过一成。西大银行经济学家夏尔马指出，审批数据低于市场预期，并且开始反映出利率上升的影响。而联邦房屋部长欧尼尔就认为，在中东战事造成建筑成本压力的情况之下，审批数字仍然是令人鼓舞。当局提醒前往欧洲旅行的人士，可能会因为欧盟的新数码出入境系统导致长达4-6小时的延误。外交及贸易部网站 Smart Traveler 上面的旅游警示指出，这个系统已经导致部分旅客错过了航班。英文简称 EES 的系统在4月底正式启用，为非欧盟公民进行数码身份登记，令到访申根区旅客无需申请每个国家的签证，或者要逐次通过边境检查。申根区由29个欧洲国家组成，这些国家共享相同的边境规则。今日是本地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日子，是为原住民土地权利申索铺路的关键。每年6月3号都会举行纪念活动，表扬托勒斯海峡岛民马宝的贡献和事迹。他在1982年和另外5人在法院提出土地权利申索，最终改变了本地法律对原住民土地权的确认方式。与此同时，多元文化社群亦都参与正举行的和解周，今年主题是 All In， 呼吁所有人全心投入和解进程。

推动原住民和托勒斯海峡岛民权利的进一步发展。体育方面的消息，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赛事二号种子，德国球手斯维列夫直落三盘击败了19岁西班牙新星祖达晋级四强。斯维列夫开局一度受到考验，首盘需要打到决胜局才成功取胜，其后逐渐控制战局，最终以7-6、6-1、6-3胜出。女单方面，俄罗斯球手安德烈耶娃以6-0、6-3击败了罗马尼亚球手基斯迪亚。另一位晋级四强的是乌克兰球手戈斯卓击败了斯维杜莲娜，将会在准决赛对阵安德烈耶娃。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966点，下跌了3点，总成交32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51307点，上升了228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6038点，上升了640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4075点，上升了17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178，对港元5.6260，对人民币4.8548。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大致有阳光，最高气温22度。墨尔本雨势逐渐转弱，15度。布里斯本阳光普照，25度。珀斯可能有骤雨，18度。阿德雷德有骤雨，15度。荷伯特有骤雨，15度。坎培拉亦都有骤雨，13度。达尔文密云最高气温31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10:30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请嚟人力资源顾问 James Low 咧，同大家咧分析一下究竟澳洲职场咧对于一啲嘅留学生有啲乜嘢嘅或者系啲咩规则啊，等佢哋唔使俾人剥削嘅。
1: Hello James 你好
2: ，Murphy 你好
1: 啊。最近咧，澳洲有一份大型调查就发现咧，原来唔少移民嘅工人啊，包括留学生啦，同本地劳工相比咧，即更加遇到一啲咧出少咗粮啊，或者系冇粮单啊，甚至咧系被逼用 ABN 咧嚟到工作咁样嘅。其实咧都想问一下啊，最近呢份调查点解会咁震撼嘅咧？当中里边系发掘咗啲咩？可唔可以先同大家介绍一下咧？
2: 系啊，各位听众大家好啊，其实咧。呢一份報告咧係一份好詳盡，亦都係一份好大型嘅報告嚟㗎。佢訪問咗咧係差唔多10,000个咧，我哋叫做係移民嘅工人㗎。咁咧佢哋咧就係、是、發現咗乜嘢咧？就係、是、其實咧有2/3嘅工人咧，其實現時嗰10,000人啊，嗰10,000人裏面啊，有2/3，即係超過呢個6,600人咧，現時佢嘅工資咧係 underpay 嘅，即係冇達到咧。澳洲嗰個叫做最低工資嘅嗰條紅線喎，其實呢個係一個好驚人嘅數字嚟嘅 ，Timothy。因為我哋喺澳洲社會，我哋成日話公平公正，我哋跟翻公平工作委員會所制定嘅最低工資去作出招聘噶嘛？點解喺呢個調查仍然發現係有咁大量嘅勞工都仍然係去唔到最低工資咧？呢個先係值得咧，我哋咧今日咧去同大家去傾一傾，或者去提醒咧一啲新嚟到澳洲嘅朋友，或者係嚟讀書嘅朋友，有啲咩要注意嘅？
1: 咁其实係啦，即係讲到咁多人啦，里面即真係唔少。咁你见到即係报告入面有冇讲到啦，其实最多移民工中伏嘅情况究竟係点样
2: 呢？当然有啦，讲呢样嘢之前呢，就同大家去好快讲一讲。其实你知唔知道，其实淨係讲外国留学生嘅。呢、這个我哋叫做呢相差嘅工资个 underpayment 已经去到$6,100,000 每个礼拜。每个礼拜喎，
1: 系咯，真系几犀利，
2: 即系每年系3.18 billion 嘅。嗱，咁你知道咧，其实系一个几庞大嘅一个嘅经济嘅数字嚟嘅。吓，咁啊，头先你问嘅问题就系边啲人会最容易中招咧？其实都唔系话边啲人嘅，系边啲行业咧系会最容易发生呢一啲嘅问题嘅。咁其实都系嗰啲嘅，大家谂都谂到噶啦，餐饮啊。例如你去即係嗰啲手搖飲品店，即係我唔係話佢係啊 ，OK， 即係或者係一啲可能係旅館啊，甚至喺工廠啊，又或者咧係一啲搬運啊，呢一類嘅情況咧就比較嚴重嘅，聽得飛。
1: 咁其實咧，佢哋喺呢啲地方做嘅工啊，即係包括好多留學生都會有做過咯。咁其實點解佢哋係究竟唔知道啊，定係唔敢出聲咧？
2: 嗱，呢樣嘢咧又係好好嘅問題嚟嘅。其實咧兩樣嘢都有機會嘅喎。嗱，點解咧？第一樣嘢就係兩樣嘢都有機會嘅喎。嗱，點解咧？第一樣嘢就係佢唔知嘅梗噶啦，因為初嚟報道。唔知系正常嘅，如果唔系你同我都唔喺度讲咁多次啦，啱唔啱？第二样嘢咧，就系、是、其实咧，佢哋有啲真系唔敢嘅。点解咧？碍于佢嘅身份啊，即系例如，其实喺澳洲咧，有啲工作咧，可能佢话哦，我真系需要咧，你系一个我哋叫做系 citizen 啦，或者 PR， 我先俾你做咁先算啦。咁佢话咁我唔系喎，咁啊可能阿马底可能我出 cash 俾你啦，或者咧我唔摆你去我个 room book 度啦吓，咁、我咪请你咯，咁啊，即系去到呢啲位咧，佢哋觉得我有份工做就冇出声啦，亦都有啲可能惊我如果我出咗声，我会唔会连份工都冇咗噶？咁呢啲都系好典型，尤其是咧系发生喺亚洲人嘅情况咧，系普遍嚟讲系严重一啲嘅。
1: 系啦，讲到呢个问题系点解亚洲人会比较容易唔知道多啲嘅咧？其实系。因为佢哋个文化，定系佢哋真系唔会咁容易去质疑老板。
2: 我谂呢两样都有嘅，你讲得好啱嘅。第一样嘢就系咧，我哋发现咧，好多尤其是亚洲地区啦，东南亚或者东北亚啦嚟嘅一啲嘅朋友啦，佢会系我哋话咧比较系会听雇主讲，一来可能言语不通啦，喺个沟通上边未必系咁好啦。唔係好了解一個法例啦，又好驚一間咧自己冇咗份工，頭先都講咗啦，就令到佢哋咧比較咧係偏向咧唔出聲，即係由佢嚇。總之我有份糧，我計嗰條數，我又可以養得起家嘅，咁咪由佢咯，息事寧人啦。咁呢啲都係比較係一啲典型嘅亞洲地區嘅一啲嘅思維模式嚟嘅。

0: 咁啊，其实如果佢哋知道呢啲问题啦，一旦发现咗之后啦，仲有冇啲咩原因系导致佢哋唔敢啊？即系会唔会系即系，譬如好多人都想留低喺澳洲呢度继续生活啦，会唔会系怕可能冇咗签证，或者系会被针对，令到佢哋唔敢出声？
1: 咁呢个当然啦，因为始终咧，你知啦，啊，澳洲咁多唔同嘅雇主啊，两手不齐啊，有啲好啲，有啲可能当然冇咁好啦，啊，因为咧，佢哋可能打工嘅情况，尤其是我哋记住留学生啊，佢哋可能只系咧每个 fortnight 即系每两个礼拜只可以咧做48个钟头啦，多过嘅话咧，其实系会影响佢嘅签证，有机会佢嘅签证被取消噶吓。咁好多时候你都知啦，其实澳洲生活费都唔平啊，尤其是喺雪梨、墨尔本呢啲大城市啊，你真系咧48个钟头嘅工作所赚嘅工钱咧，未必真系可以咧系够你生活嘅。有啲学生于是乎就唯有做多啲啦，但系做多啲嘅时候，佢亦都知道呢样嘢未必系完全系合法嘅吓，咪冇出声咯。因为我出声，一间雇主或者唔好话雇主啦，身边嘅人吓提高佢嘅时候，佢分分钟连签证都被取消噶嘛吓。咁好多时候去到呢啲位咧。又系嗰句啦，息事宁人嘅时候，佢就费事出声。
0: 咁啊，如果真系一旦唔好彩啦，即系怀疑自己被出少咗粮咧，作为一个新嘅留学生喺度打工啦，第一步可以做啲咩咧？
1: 我谂真系要好清楚澳洲嗰个法例啦，同埋个最低工资嘅保障噶。我经常都建议咧，各位朋友仔啊，尤其是系新移民啦，或者系啱啱嚟到读书嘅你咧，去翻公平工作委员会 Fair Work Ombudsman 嘅网页嗰度，去查考翻究竟你系有啲咩嘅权利啦，或者劳工法例里面对你哋作出嘅保障，包括系最低工资啦，你收几多钱啦，或者每个行业究竟最少要俾几多钱啦？记住我哋之前啊，可以睇翻我哋之前嘅集数啦，听翻我哋之前嘅集数，我哋讲，譬如话，如果你夜晚系咪有一个唔同嘅 rate 咧，或者咧，如果你开 OT 嘅话，你系会唔会有另外一个唔同嘅 rate 咧？唔同嘅 award 系覆盖唔同嘅行业嘅时候，每个嘅最低工资都未必一样噶。呢样嘢咧，再次提醒大家啦，吓要留意嘅，因为呢个报告出咗嚟咧，其实对我嚟讲咧系几震惊嘅。
0: 咁啊，仲有啲咩震惊嘅地方系值得大家要留意下咧？
1: 我谂另外一个好震惊嘅地方就系政府应该知嘅，但系政府有冇出声？佢有冇真系处理呢件事咧？因为咧一方面咧，政府话、哦、我需要咧有啲移民啊嚟，即系去补翻呢个劳动力啦。另一方面，喂，大佬，你澳洲嘅人工好高啊，全世界都知啊 ，OECD 第二位啊。咁其实咁高嘅人工，对于好多中小企嚟讲，其实个保障都唔系咁够嘅。喂，我真系俾最低工资嘅话，我执得噶咯，因为我根本冇办法可以承担或者负担得起其他唔同嘅使费，例如租金啊、水电啊，甚至不断上升紧嘅食材同原材料啊，我哋都系俾紧好多嘅钱噶嘛，系咪？如果我连人工吓、又计晒所有嘅 super payroll tax 啊、worker comp 啊，跟住仲要跟住最低工资俾啊，得啦，算啦，我都系搵份工打啦，嘛嘛。啊，即系对于某一啲，尤其是小企业嘅老板嚟讲咧，喺呢方面咧，其实咧佢哋咧都系有好，哦，即系好大嘅挣扎咯。同时啊，我哋亦都知道法例就系法例啊，大家都唔好过嗰条红线啦。政府可以喺呢一方面作出一啲乜嘢嘅改善呢？我諗都好睇呢，其實呢政府呢剛公布嘅財政預算案啦，相信大家都可能有留意啦，對中小企呢作出嘅係咪有足夠嘅支援同埋幫助，呢樣嘢呢先至係緊要嘅。
0: 冇錯啊，咁啊大家呢都可以，如果想了解多啲呢份報告究竟講啲咩呢，可以喺我哋嘅網站嗰度呢都可以呢俾條 link 大家睇下啦，究竟係大家需要注意啲乜嘢㗎。咁呢希望呢移民工呢就唔應該呢是因为身份而少了保障的，大家就算来这里打工或者在这里读书要做事都要懂得怎样去保障自己了。我们在今集的这个环节就到这里为止，我们在下一集的创业搵食家就跟大家探讨其他的一些关于职场上或者创业上的一些最新的资讯。
1: 拜拜。
2: 节目内容只是供一般资讯和讨论用途，并不构成任何法律意见，节目入面所分享的观点属于个人意见，不代表任何机构或者雇主的立场。听众不应该单凭节目内容作出任何雇佣、法律或者管理决定。如果有需要的话，应该咨询相关专业人士或者查阅适用法例和

0: 以下由陆女珍报道新闻提要。一些可能有危险性的玩具和产品正透过网上零售巨头流入本地的家庭。消费者组织 Choice 声称已经向澳洲竞争及消费者公署提出强烈的投诉。惠州引入新法例加强对体外人工受孕行业的监管。本地近期出现过连串胚胎掉乱的事件。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面被质询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被指现时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一塌糊涂。伊朗表示已经全面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申请系统，过去一日有24艘船只获批通过海峡。俄罗斯在乌克兰最新一轮大规模攻击造成了至少22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今日是本地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日子，每年6月3号都会举行纪念活动，表扬托勒斯海峡岛民马宝的贡献和事迹，改变了本地法律对原住民土地权的确认方式。现在将节目时间交回给邝美玲。
1: 系啦，咁啊，唔该晒陆女珍啊，亦都再次欢迎大家咧嚟到我哋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系邝美玲。嗱，咁好多咧小生意嘅商铺咧，就有时会转售一啲嘅假冒嘅产品嘅，咁结果咧就被有关嘅公司咧嚟到起诉，咁而且咧索偿嘅金额咧就更加达到咧系几十万嘅。咁喺今集嘅法证先锋咧，我好高兴咧就请嚟律师卢尚斌阿 Derek 咧，同大家倾下究竟咧澳洲嘅知识产权同埋商标法例咧。是包括啲乜嘢嘅咧，咁啊有啲咩嘢嘅问题咧，就系即系啲小生意人士咧需要特别系知道嘅咧，咁啊欢迎大家咧随时打电话咧嚟问下呢方面嘅问题嘅。我哋嘅电话咧系1300-799-323，1300-799-323，又或者咧可以传短信俾我哋嘅，短信嘅号码系0448-799-323，0448-799-323。咁我知道 Derek 咧亦都喺电话旁边啊，同佢打声招呼先。早晨啊 ，Derek。
2: 早晨，大家好。
1: 系嗱 ，Derek， 嗱，我就想问下你啦，即系其实咧，而家啲小生意都好难做啦。咁有时咧，即系我经过一啲嘅铺头咧，

0: 见到佢哋有时卖一啲嘅货物咧，都有少少咧，好似系一啲嘅假货，即系或者系冒牌货咁样样嘅嘢嚟嘅。咁即系我就想知道咧，其实喺澳洲嚟讲咧，咁样即系譬如卖呢啲嘅产品咧，系咪违法？同埋即系对于澳洲嘅知识产权嘅呢个法例，政府个执行系咪好严格嘅咧？
1: OK。我想讲话，而家最近呢几个月咧，我哋即系我见到好多开始好多呢啲小生意俾人告 ，OK？ 咁头先你话系咪违法？咁我可以直接答你就系100%系违法嘅 ，OK？ 咁你话政府系咪会捉你咧？咁样嗱，通常咧就唔系话政府唔会捉。譬如話，如果係海關喺海外寄過嚟嘅，咁政府海關會做嘢啦。咁但係我見到咧，十個 case 咧，都係一啲主要係嗰個知識產權嗰個 owner 去告。OK， 咁無論係網上又好，網下又好咧，開始唔知咪經濟唔好，呢啲大公司開始去打擊好多呢啲咁嘅小生意，因為佢哋其實就唔係話主要係話嗰個想要個小生意賠好多錢，佢主要係想知道嗰個來源啊，係邊一個去 manufacture， 邊一個去做呢啲貨品出嚟，跟住就再去打擊呢啲小生意，話嗱你唔好去再買呢啲人嘅嘢啊，嚇，仲要賠翻曬所有錢啊，要賠償咁樣，咁所以係越嚟越多。咁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就係、是、即個後果啊，係可以係非常之嚴重，因為十幾萬、幾十萬呢啲咁嘅賠償係非常之 common 嘅。
0: 咁即係其實咧，澳洲嘅知識產權法例啦，同埋商標法例咧，應該係一路都有噶啦。咁但係，譬如小生意人士，你覺得佢哋對於呢方面嘅認識夠唔夠咧？即係或者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解釋一下？究竟譬如佢哋頭先你提到嘅，譬如佢哋真係要即係有時會真係可能唔知道、唔知情嘅情況之下咧，賣咗一啲係即係一啲嘅商品咧，原來係即係冇一啲嘅，譬如好出名嘅一啲貨品嚟嘅，或者一啲商標嘅貨品嚟嘅。咁佢哋究竟如果真係俾人哋告嘅時候，最高嘅刑罰有幾多嘅咧？
1: OK， 咁不如我講一個例子俾大家，大家就會更加清楚其實嗰個問題喺邊度啦。OK， 咁我會用我其中接觸到一個就係網上嘅一個 reseller。OK， 咁呢個網上 reseller 咧就喺中國大陸咧就買咗一扎貨翻嚟嘅。咁呢啲貨呢係有曬梗係冒牌貨啦，唔係淨個樣，直情係嗰啲個標誌都連曬喺呢啲產品上面嘅 ,ok, 咁呢佢呢就話入得唔多，入咗50件咁樣，咁好少啦，冇事，佢以為冇事，咁點知呢嗰、那個公司就發一封律師信俾佢，就係話我喺你呢度呢喺一個小時之內呢就見到你有唔知有十幾個 transaction， 而我都係其中嘅一個，我買咗啦。咁咧，我計翻咧，你一個星期咧，起碼都買咗5000份咁樣講。咁所以咧，而家次過咧就告你30萬。OK 嚇、啊，咁嗰個小生意依、這個客人就話：，我話告我30萬，我都係可能賺咗800蚊嘅啫，係咪先？亦都冇話買咗幾千份，你估錯咗啦，最多我唔買啦 ，sorry 啊，我啲貨我抌曬佢啦，你唔好搞我啦，唔好告我啦咁樣。咁呢個大公司梗係唔會放過佢啦，嚇、啊！個大公司就話嗱，首先你要將你成本數攞曬出嚟，你要證明俾我睇你嘅收入唔係話講緊嘅幾十萬，係講緊係賣咗幾多份，可能係賺咗800蚊。第二最緊要就係、是、你就係話你要講翻個源頭喺邊度。如果你唔同我披露你嘅源頭喺邊度咧，我係會繼續告你。咁呢個小生意就覺得以為係嚇下我啫咁樣，點知就真係去咗聯邦法院去告佢。咁一告嘅時候呢仲要唔係告公司咁簡單。知識產權呢呢啲咁嘅 case 我想同大家講就係話個董事係會上身嘅。OK， 係會上身。咁你諗一諗，如果你又做一個好簡單嘅譬如小生意$2 shop 咁樣，咁人一告你幾十萬分鐘，你自己連間屋都冇賣嘅。咁你就千祈唔好覺得小生意朋友千祈唔好覺得我只係800蚊啫。

0: 我最多就嘔翻800蚊出嚟啦，唔系咁样样，系人哋会告你系几十万嘅一个赔偿金额，仲要可能要你哦，要登广告啦、道歉啦，要一大扎嘢要你做，佢先会放过你嘅。咁所以其实系可以将你不单止成个生意拉落嚟啦，仲可以连你个人嘅财产辛辛苦苦。包括你自己 reputation 告到你破產都仲得嘅，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覺得，個個都咁做噶啦，係好多人都會咁做，但係佢未必話個個都會起訴，但係淨係起訴你咁啱你唔好彩咁、你自己承唔承受到呢啲咁嘅風險咯？
1: 係，咁除咗罰款之外，係唔係需唔需要監禁嘅咧？如果最高刑罰嚇？
0: 通常呢啲都係叫民事訴訟嚇。咁頭先我講啦，通常都係嗰間公司去出個民事訴訟起訴你，就唔係叫檢控。檢控通常話係政府或者警察去檢控你，咁可能會有刑事嘅案底。咁一般嚟講咧，就係民事訴訟嘅啫，都係賠錢嘅啫，告到你破產。咁但係如果你話我海外經常入一啲貨入嚟，係海關捉到你嘅，咁就會係刑事㗎啦。咁我諗第一次你知澳洲啦，好多呢啲所謂刑事案第一次都唔會坐監嘅，即係咁講啊，我睇唔知係幾嚴重。但如果你可能俾人捉咗兩三次，或者證明到你過去呢三年你都係入咗十個貨櫃嘅，咁絕對有可能會坐監嘅。咁但係就主要係民事訴訟嘅係多好多好多。
1: 嗱咁頭先提到一樣嘢咧，就係話係啲公司自己咧去即係起訴呢啲嘅小生意人士啦。咁係咪即係話佢哋其實都有一啲嘅便衣嘅，我哋所謂嘅 secret 嘅bias 咧，就其實都會巡查啲唔同嘅鋪頭咧，去睇下佢哋啲商品咧有冇俾人即係冒牌咁出售嘅？
0: 絕對係有，但係。唔可以話係好多，唔多原因點解咧？因為你擺啲你放呢啲 secret buyer 咧，係需要好多嘅人工噶嘛，係咪啊？咁但係如果係網上就非常之簡單，係咪啊？咁個律師自己都做到，好簡單。譬如我去大嘅一啲譬如話好出名嗰啲 A 字頭嘅網嗰啲online 嘅平台啊，或者 T 字頭啊。隨便或者本地一啲，你就咁打個名落去，係咪啊？就叫做 ABC 品牌咁樣，已經全部自己彈曬出嚟，係咪啊？根本就見一見個地址，原來個買家係澳洲嘅喎，一封律師信搞掂，咁變咗唔需要去個商場去影相，又成根本你網上就咁截圖已經係有充分嘅證據，再 place order， 跟住買埋個貨翻嚟已經係證據十足，已經係贏緊㗎啦。
1: 系嗱，咁而家我哋有位阿张先生咧，就打电话入嚟，不如听听咧佢有咩问题先吓。早晨啊，张生，
2: 好，大家好，大家好，
1: 你好，
2: 系，我就想关啲法律嘅问题，唔系结果商业问题，可唔可以问呢？
1: 你问一问睇一下阿卢律师可唔可以答到你？
2: 好啊，吓，好，系咁嘅，有个人咧成成嚟搞我个车。破坏我个车，我就报案。不过我就只系话，我怀疑系佢啫。咁啊，警察咧，同佢倾个偈。咁咧，如果我喺媒体嗰度咧，我将啲嘅 case 放喺媒体嗰度，但系咧，我又唔讲明系边个人同埋个地址。咁啊，但系嗰个案件系相似噶。咁啊，对方可唔可以告我系诽谤同埋罪行同埋要赔偿咧？佢哋可唔可以咁做咧？
0: 咁样嘅，好睇你嘅写法 ，OK 吓、咁你话你冇指名道姓，呢个系 OK 啦。咁但系就算冇指名道姓，会唔会一般人睇完之后都会知道系佢咧？咁就要分析你嗰、那个你嗰个写法啦。咁你又掉翻转问你啦。如果你冇知名度性，你都系讲到好模糊嘅。你话哦，澳洲其中一个 city， 其中一条街咁。咁你其实你写嚟都冇咩意思啊，系咪先吓？咁、你梗系会写到好模糊，但系啲人又知道系边个。咁如果你咁样写咧，个风险咪非常之高嘅。咁你问个问题话，佢可唔可以告你？絕對可以告你，問題就係佢贏唔贏啫。咁如果佢真係選擇真係去告你嘅，打一場呢啲誹謗嘅官司，起碼15万至25万嘅。即係如果真係告你嘅，咁你就諗一諗就係、第一，你會唔會寫到好模糊？ 好模糊，有咩用呢？唔模糊，你个风险系好高嘅，咁所以你就要考虑呢样嘢。
2: 好，多謝，唔該。
1: 好，多謝阿張生嘅電話嚇。咁咧，如果大家咧係即係譬如你係做開小生意嘅，或者係又對於一嘅知識產權問題啦，或者係一啲商標法例咧有問題，都想問阿盧律師咧，亦都趁呢個時間咧可以打電話俾我哋啦。電話咧13007993231300799323，又或者咧你唔方便打電話都可以傳短信嘅，短信號碼咧04487993230487993。咁卢律师，其实咧，头先你都提到咧，系呢个知识产权方面嘅法例啦。咁商标咧，即系譬如有一啲即系商品咧，其实一睇个 mark 头咧，就知道系边间公司噶啦。咁嗰啲又都系咪都算包埋喺呢一条法例里边，即系都可以俾人告嘅咧？
0: 系啊，嗱，我可以好简单咁样，因为知识产权其实。大家可能唔係好清楚咩叫知識產權咧。知識產權咧其實分開幾大類嘅。咁啊，第一類咧就係叫做頭先你所講商標啦。OK， 譬如話一個商標一個 logo 咁樣啦。咁呢個係一種嘅知識產權啦。另外一種咧就叫 copyright。OK， copyright 咩咧？就譬如話我寫一篇文章或者我作一首歌嚇。咁呢啲咧。在澳洲呢就不需要特别去注册这个权利的、哦。总之很简单，譬如说我作一首歌、我没有注册，总之是我作的，我证明到我是一早作了，跟你去抄我的歌，那我就已经可以足够去告你，去说你侵犯了我的 copyright 的了。OK， 咁呢个系第二种啦。第一种商标，商标就我刚才漏了忘记讲，商标就一定要注册的。OK， 咁咧就要去 IP Australia 一個政府機構，就話啊，我想呢個咁嘅 logo 咁嘅顏色，就係、是、做邊一類嘅產品嘅，咁我去登記，咁我睇下政府批唔批俾你。OK， 咁如果批俾你嘅，咁呢個就呢、這個 trademark 咧就係、是、屬於你嘅，咁以後有人咧想去用啦，或者整啲商標出嚟，整啲logo 出嚟，差唔多咁嘅樣咧雖然唔係100%一模一樣咧，都你都可以告嘅。OK， 呢個係第二種，第三種叫 patent， 就係 patent 就係好似即係好少大家好少接觸噶啦。譬如一啲 design 嘅嘢嚇，譬如話我有個 formula 整一種藥係食咗之後咧，就譬如冇糖尿病嘅咁樣嚇，咁我就可以 patent 咗一個嘅呢個設計嚇，呢個 formula， 咁啲人亦都就變咗唔可以去跟你。去做啲咁嘅產品出嚟咯，咁主要係依幾大依三樣嘢咯嚇 ，design 都有嘅，但係我費事講到複雜，就係、是、最緊要就係頭嗰兩樣嘢，就係、是、第一就係個 trademark。第二樣嘢就係嗰個 copyright。
1: 係，咁啊，即係頭先盧律師所講嘅 patent 就係即係專利權啦嚇。咁不如咁啦，我哋咧又等阿盧律師休息一陣先，我哋翻到嚟咧，即係聽完廣告先嚇。翻到嚟咧，亦都希望同阿盧律師講下其他一啲關於知識產權嘅問題啦。咁啊，特別係咧，即係買嗰、那個，即係如果買呢啲嘅產品嘅人，會唔會俾人告嘅咧？咁一陣間翻嚟咧，就會同大家講下。亦都希望趁呢、這個。时候咧，听到大家咧打入你嘅电话吓。
3: Did you know that your Wi-Fi router could be limiting your internet speeds, especially if it's more than 5 years old?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4: Guided by a shared purpose and a spirit of collaboration.Emory University students push each other to think creatively and work cooperatively, knowing that different perspectives lead to new ideas.
5: What makes Emory special is that it has very rigorous academics, but a community that is willing to support each other. People are always willing to study together and work hard together.
4: Learn more at emory.edu.
6: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7: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8: 今日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现在就可以在 App Store 又或者是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1: 系啦，咁啊，再次欢迎大家咧嚟到我哋今日呢个互动环节，就系法政先锋啊！咁今日亦都好高兴咧，请嚟律师卢尚斌咧，同大家倾下咧澳洲嘅知识产权同埋商标法例嘅。咁都特别咧系针对一啲小生意人士啦。咁啊，如果有时咧，即系佢哋买咗一啲，即系可能系冒牌货咧，佢哋都可能唔知嘅。咁阿嗱，我又想问翻阿卢律师咧，就系话。嗱，啲小生意人士就当然咧，就即系你头先都提到啦，就你如果卖人哋啲冒牌货，当然一定要俾人告嘅，会吓。咁但系咧，如果买即系付，即系我譬如我嚟买嘅，会唔会都俾人告嘅咧
0: ？OK， 咁通常买就唔会嘅，买嚟自己用就唔会嘅。
1: 系
0: 吓，咁因为你系一个 consumer 嘛，系嘛。咁但系点都好，如果你话系明知嘅。咁、啊、有冇風險呢？咁有風險，但風險就好低囉。就有仲有話你買完之後，啲人話買返嚟都唔係咁好喎、啊，買返出去啦。咁你買返出去就變咗個 reset 啦。
1: 係嗰、那個就有啲問題啦，係咪？
0: 係啦，係啦。同埋喺度同學生講，第一次通常都即係任何嘢第一次即係你其實買家，如果你俾人第一次話我真係第一次被人捉嘅，咁、啊、應該就冇問題，但係你都會有啲麻煩嘅，可能個律師話會問啊點解你明知係假你都買啊，即係問你好多嘢啊，你快提供資料啊，幾時買啊，俾幾多錢啊，即係會煩到你囉，但係就應該就唔會起訴你，如果你只係一個買家。
1: 係好，咁而家咧就啱啱本来有位听众，但系而家咧佢又啱啱收线喎。咁如果咧你系想问阿卢律师一啲问题咧，就请你咧可以而家打翻电话入嚟啦，我哋会接听你嘅电话嘅。电话咧13007993323，咁或者咧可以传短信啦，短信咧04487993323嘅。咁阿卢律师，我又都想问翻你啦。头先你提到一样嘢咧，就系话其实一啲 logo 咧或者商标咧，如果就算似似地咧，其实都可能咧就会俾人告喎，咁但系其实咧有时啊好老实，我譬如咧喺即系呢度咧，有时都会见到有一啲嘅衫咧，佢哋其实都系有一啲嘅商标喺印咗喺佢啲衫上边，咁个样咧就系似某啲嘅名牌噶啦吓，当然，咁但系咧佢出边个譬如个恤衫上边嗰个嘅标签咧，就当然系唔会用嗰个名牌嘅名啦，就系改咗另一个名啦，咁但系咧就算系佢嗰个 logo 咧，都系得八成似嘅啫。即係抄得八成，咁呢啲又有冇危險呢
0: ？OK， 問得非常之好啦。其實係比較叫做 subjective 嘅 ，subjective 啊。咁如果譬如個 logo 係一模一樣嘅 ，OK， 咁啊一定梗係唔得啦，係咪？咁但係你話近似嘅，咁就睇下幾似啦。同埋咧，嗰、那個、那個官就會睇，就會問一般嘅消費者見到你依個咁嘅。假嘅依個咁嘅八成相似嘅 logo， 會唔會俾你誤導到啦 ？OK， 咁我可以譬如話譬如多個字嘅嚇，譬如話N 字頭嘅波鞋咁樣，咁我 N 字變咗 M 字，變咗做Mike 咁樣，咁其實個消費者應該唔會俾你誤導到啫，係咪啊？嗯、一睇就知道唔係 N 字頭嗰個啦，係嘛？咁可能會冇事。咁但係有啲情況就係可能個 M 寫到好似個 N 啊，啊咁佢就會拗話：喂，唔係喎，呢個一般消費者係真係可能會俾你誤導到喎嚇。咁、啊、所以你就會輸。咁所以咧，我就想講就話，有時我哋唔係淨係 focus 一樣嘢話，依單官司贏定輸 ，OK？打一場官司咧，喺澳洲起碼一年至兩年。你諗一諗，如果你去 take 啲咁嘅 risk， 你俾人告嚇一個咁大嘅財團去告你，你起碼都要使翻十零二十萬嘅律師費。

0: advertising.
1: Did you know that distance and physical barriers, especially common in larger or multi-story homes, can reduce the strength of your Wi-Fi signal and slow down your internet?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2: 我見到好多地方最出奇就係咩？我見到郵政局有幾間郵政局都有賣呢啲咁嘅公仔。OK，
3: 係冇牌嘅。
2: 肯定冇牌啦，人哋啲有牌嘅，喺人哋啲有 P 字头间公司里面买噶嘛，系咪喺啲铺头里面买噶嘛吓、
3: 嗯嗯？
2: 你冇理由邮政局去买啲咁嘅假嘢，咁我谂可能我唔识睇公仔啦，可能啲公仔嘅颜色唔同啊，或者棚牙再大啲细啲，多只耳仔咁样，我唔知啦。但系我就系、是、其实我就系叫做一般嘅消费者，我会唔会被误导到咧吓？咁、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我郵政局做呢啲，即係某一啲郵政局啦，嚇、嗯，我啲諗都係 franchise 嘅啫，都其實係行緊鋼線，萬一捉到，都可能會罰好多錢嘅。
3: 係，咁而家亦都有位咧，墨爾本啊，陳女士咧打電話入嚟啊，不如聽聽佢有咩問題先啦。早晨啊，陳女士。
4: 你好。
3: 你好。
4: 我想問一下，嗱，好似我哋好似買咗一個手錶咧，$80定乜鬼嘢啊？咁咧就话可以 echo 乱发嘅，但系翻嚟咧都唔啱嘅，同佢嘅计咧完全唔一样嘅。咁我哋可以点样？佢喺 YouTube 嗰度卖嘅，系咪可以告佢啊？
2: 可以啦。你系所有消费者都系受到呢、這个保护噶嘛？系咪吓？咁、啊、如果货不对版嘅
4: 咁离谱，完全那个数据非常之。離譜嘅喎，根本就唔一樣嘅，佢點可以咁樣賣嘅咧？仲係咁樣宣傳添？
2: 唔係㗎，咁犯法，犯好多人都犯法㗎啦，係咪先？即係殺人咁啊！你會諗啊，點解可以殺人嘅？咁我同你唔會殺人啊嘛，但係唔係代表冇人會犯法？咁所以如果依個人賣啲貨俾你嘅係貨不對版嘅，咁你就要求佢話唔該 refund 嚇、啊、賠翻錢俾我。如果唔係咧，你就會去 consumer affair 度去投訴。跟住等政府去帮你处理咯，因为你有$80，你唔会揾律师噶嘛，系咪先吓？咁、啊、所以你就呢啲咁嘅比较呢啲咁嘅 case 咧，就通常揾政府去帮你免费帮你处理咯、嗯、，consumer affair 度吓。
3: 系即系消费者。
4: 我觉得佢好离谱啊，完全都唔啱嘅一个数据，佢唔怕害死人嘅咩？
3: 嗯。系咁啊，即系好似阿卢律师咁讲啦，即系有啲人咧就系、是、即系卖咗俾你先算嘅，咁即系争在你追唔追讨嘅咧就另一件事啦，系咪？咁或者阿陈女士咧可以试下去你哋嗰个嘅，你哋本州啦嗰个嘅消费者委员会啊，或者系咪惠州系属于边一个咧？阿卢律师应该
4: 喺
3: Consumer
4: 嗰度买嘅，一日到晚都咁卖，咁 YouTube 个边个啊？
3: 系咁你或者都系要 YouTube 算可唔可以包喺里面可以去即系告佢嘅咧？阿卢律师，
2: 我绝对可以，
3: 都
2: 绝对
3: 可以
2: 噶，
3: 系
2: 啊。
3: 咁或者陈女士试下啦，好冇？吓、啊、好多谢你嘅电话先。
4: 智慧员女啊，
3: 好
4: OK，
3: 好
4: 多谢
3: 晒，多谢晒。系咁嗱，阿而家亦都有位听众咧，就即系传咗短信入嚟。咁佢话咧 ，NCAT 咧，即系我相信佢系指新州嘅民事及行政法院啦吓。咁佢话律师嘅费用，即系如果佢要去 NCAT 嗰度上诉一啲嘢啦吓。咁佢话律师嘅费用系几多？唔知阿卢律师知唔知咧？
2: 哦，系咁样嘅。NCAT 或者 VCAT 啦吓，呢啲叫 tribunal。咁咧有一啲 case 通常係比較好細嘅啲 case， 或者一啲關於譬如零售嘅租約啊，譬如話一啲嘅標打嘅 building 嘅 case 啊，咁都係去依個 NCAT 或者 VCAT 打嘅嚇。咁、咧就好多依啲咁嘅 tribunal 嘅 case 咧，都係唔需要律師去出庭嘅。OK， 有啲譬如話複雜啲，譬如話 planning 啊、building 啊呢啲咁複雜，梗係會揾律師出庭啦。咁但係有啲譬如啲 small claim 嗰啲咧，其實係可以選擇唔揾律師出庭嘅、啊，所以就去呢啲叫做小額前制
3: 即係仲裁處啦、
2: 仲裁處啦，係啦。咁就個問題就係、是、呢 case 咧，你自己可以唔用律師。咁如果你用律師嘅，亦都唔代表你對方你打贏咗對方一定賠翻律師費俾你㗎。
3: 嗯嗯
2: ，OK， 咁所以呢啲 tribunal 咧嘅好处就系话你可以悭律师费，但系唔好处系咩咧？就系话你如果真系选择用律师嘅。

0: 首先你要得到有啲 case 要得到法庭嘅批准，你先可以用律师啦。就算批准俾你，都未必可以打赢官司之后攞翻你嘅律师费嘅。OK， 咁你话打几多钱？咁我真系唔知你打咩 case 啊。因为头先我哋讲有几廿种，好多种唔同 case 噶，譬如有啲零售业嘅吓，咁好复杂嘅零售业啊，好复杂嘅 building case， 即系起屋嘅 case 啊，咁我啲可能系十几十万、二十零三十万咁样可能，所以好难同你讲。如果你有 small claim 嘅，你就应该自己去，咁就咩律师费都唔使嘅。
1: 系，咁希望帮到呢位嘅听众吓。咁仲有少少时间，我又想问翻阿罗律师咧，就系话呢个澳洲嘅知识产权同埋商标法咧，如果佢卖嘅嘢系一啲外国嘅产品，咁受唔受呢条法例嘅管制嘅咧？
0: 絕對有咁嘅風險㗎，因為譬如話海外嘅嘢啦，你唔知道佢喺本地有冇註冊到㗎嘛，係咪？但我咁講啦，大部分嘅國際啲大公司咧，肯定喺澳洲已經註冊曬㗎啦。肯定噶啦，
1: 系
0: 啊，佢唔会净系话我净喺美国卖，咁唔会噶，佢一定个品牌都未做 marketing， 准备变大嘅时候，已经系每一个国家150个国家全部就注册晒呢个商标噶啦。
1: 嗯，系好，咁咧就即系睇住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咧就差唔多啦。咁啊，而家其实都有位听众打电话入嚟嘅，咁但系咧我恐怕咧就冇时间答你个问题啦。咁下次咧麻烦你早少少打电话俾我哋啊。咁咧喺呢度咧，邝敏玲同埋啊卢尚斌律师咧就要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咁啊，记住咧，听朝7点到9点有普通话节目，9点到11点咧，我哋再喺呢度同大家见面啦。咁啊，亦都好多谢阿卢尚斌律师同我哋解释咗咧关于呢个知识产权同埋商标法例嘅，唔该晒，拜拜。

美国拟向包括澳大利亚和中国在内的贸易伙伴额外征税。六四事件37周年，据报受难者亲属群体被禁止悼念亲人。印度首都新德里发生火灾，至少21人死亡。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澳大利亚已拒绝美国提出的一项新关税计划。特朗普政府表示，将针对其认为未充分打击强迫劳动产品贸易的国家，征收额外 12.5% 的关税。

0: 澳大利亚是面临更高关税税率的45个经济体之一，其他还包括中国、印度、日本和新西兰。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表示，一些主要贸易伙伴未能充分解决强迫劳动问题，导致美国工人在国际贸易中面临不公平竞争。但阿尔巴尼斯政府指出，澳大利亚的现代奴役法是全球最严格的相关法律之一，任何额外关税措施都将与澳美自由贸易协定相抵触。联邦反对党指责阿尔巴尼斯政府仅靠失控的移民规模支撑澳大利亚经济增长。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是在最新经济数据公布之后做出上述表态的。数据显示，截至3月的一年中，澳大利亚经济增长为 2.5%， 略低于市场预期。高利率和燃油价格被认为是经济表现弱于预期的原因之一，但泰勒表示这并非主因。
1: GDP per person went backwards.
0: 按人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在过去15个季度中有10个季度出现倒退。在工党执政期间，超过140万名移民来到澳大利亚。总理先生，为什么失控的移民规模成为您实现经济增长的唯一策略？昆州儿童安全部长表示，该州将不再把5岁以下儿童安置在该州的寄宿式照护机构。这是昆州儿童安全调查委员会提出的52项建议之一。该委员会于2025年成立，旨在审查和解决儿童安全领域的各种问题。报告显示，昆州寄宿式照护机构中的儿童人数几乎与其他所有州和领地加起来一样多。该州儿童安全部长阿曼达·卡姆指责前工党政府应对报告的调查结果负责，称这些结果令人震惊。
2: The inquiry found, in particular,
0: 调查发现，在向儿童安全部报告的重大事件中，67%的性虐待报告涉及寄宿式照护机构。报告还显示，昆州接受寄宿式照护的儿童数量几乎与其他所有州和领地加起来一样多。
2: Queensland has almost as many children in residential care as every other state and territory combined.
0: 国家党领袖马特·卡纳万表示，联邦议会可能将再次就堕胎法律展开辩论。国家党一名后座议员计划重新提出一项法案，要求医护人员为所谓活着出生的胎儿提供医疗护理。不过，法案所依据的一些说法曾在2024年受到医学专家质疑。卡纳万的表态也是在异国党议员巴纳比·乔伊斯向新州国家党施压之后做出的。新州议会即将就一项私人议员法案进行表决，该法案拟将出于胎儿性别选择而终止妊娠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于2025年底退出国家党的乔伊斯表示，如果能够围绕反堕胎议题凝聚更多支持，澳大利亚的政治格局有可能发生变化。澳大利亚反种族歧视专员基里兰达·希瓦拉曼表示，澳大利亚在揭示历史真相方面仍然存在不足，维州推行的真相揭示进程应该推广至全国。希瓦拉曼是在全国和解周期间做出上述表态的，今年的全国和解周已于6月3日星期三结束。他在接受 SBS 印地语节目采访时表示，澳大利亚若要实现繁荣发展，就必须汲取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智慧与优势，同时拆除那些对他们造成不利影响的制度性障碍。我们需要认识到，社区就像一个村庄，只有社区发展好了，家庭才能繁荣兴旺。我们在这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澳大利亚联邦汽车工业商会负责人表示，电动车销量增幅之大令他感到意外。包括纯电动汽车、传统混合动力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在内的电气化车辆，5月份占据所有新车销量的 46%。澳大利亚消费者当月共购买了超过21300辆电动车，占新车销量的近五分之一，并连续第三个月创下历史新高。联邦汽车工业商会首席执行官托尼·韦伯表示，数据显示，由于燃油价格高企，消费者正在转向排放更低的技术。如果回顾仅仅四个月前的一月份，当时电动汽车只占汽车市场的 8.4%， 而到了五月，这一比例已经达到 8%。

0: advertising.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举行首届经济论坛开幕前数小时。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指责其他国家协助俄罗斯袭击乌克兰。
3: 所有的这些无人机，所有类型的俄罗斯导弹，如果没有从其他国家进口的零部件，根本无法生产。这意味着在每一次此类袭击中，都有那些为俄罗斯工作，向其提供资金，帮助其绕过制裁，并找到成千上万个零部件的人。他们或许并非总是出于自觉，但这种共谋是真实存在的。这些人对俄罗斯的军事生产至关重要，否则俄罗斯的军事生产将彻底停滞。
4: Would simply come to a halt.
2: 今天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7周年纪念日。据报道，6月2日，六四受难者群体天安门母亲表示，他们已经收到北京市公安局通知，今年的6月4日将不被允许前往北京万安公墓悼念亲人或举行惯常的纪念活动。该团体指出，这是30多年来当局首次禁止他们前往亲人的墓地。国际特赦组织亚太区副主任白舒然表示，在以往的六四周年纪念日，天安门母亲并未阻止前往墓地祭奠。令人深感忧虑的是，今年对六四纪念活动的压制似乎正在升级，这反映出政府对公共追究责任诉求所体现出的深层不安全感。英国内政大臣指责一些活动人士利用一名青少年遇刺身亡的悲剧煽动暴力。此前在一场与该案件相关的抗议活动中，警方遭到袭击。在英国南部海滨城市南安普顿举行的抗议活动中，数百名示威者聚集，其中部分人向警方投掷椅子、易拉罐、石块和信号弹。一位名叫亨利·诺瓦克的少年于去年12月身亡，当时一名凶手在谎称自己遭遇种族主义袭击后，被警员戴上手铐控制，但随后用刀刺死了诺瓦克。世界正在被警告要为极端天气做好准备，因为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形成。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通常每2到7年发生一次，其特点是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的海面温度异常升高。世界气象组织秘书塞莱斯特·绍洛表示，专家估计2026年6月至8月期间出现厄尔尼诺条件的概率达到 80%。
5: This likelihood increases to around 90%.
2: 在今年剩余的预测期内，也就是9月至12月，这一概率将进一步升至约 90%。 厄尔尼诺的影响范围远远超出太平洋地区，它将影响整个地区的农业、能源供应、贸易、水资源供应链以及民众生计。
5: Water resources, supply chains and livelihoods across entire regions.
2: 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消息。世界排名第一的白俄罗斯选手阿琳娜·萨巴伦卡在法国网球公开赛四分之一决赛中爆冷崩盘出局，无缘四强。在罗兰加洛斯的比赛中，他一度先赢一盘，并在第二盘两次破发领先，但最终被俄罗斯选手迪亚娜·施奈德逆转。萨巴伦卡在第二盘发球局胜赛局时，曾距离胜利仅差两分，但随后状态急剧下滑，在13局比赛中输掉了12局。施耐德则首次闯入大满贯女单半决赛，这也是他职业生涯迄今为止最重大的胜利。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1澳元可以兑换 0.713 美元、1.216 新西兰元。同时1澳元可以兑换 4.826 元人民币、5.588 元港币、22.438 元新台币。再来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多云，最高温度19度。墨尔本有雨，最高温度14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2度。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11度。哈德莱德雨

0: 谢谢宁馨刚刚给我们带来的 SBS 中文新闻。
1: 那么稍后呢，锦衣和我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个青少年遭鲨鱼袭击最后成功康复的故事。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6: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锦衣这两年感觉哈，鲨鱼袭击人的事件比前几年要多一点，我的感觉就是新闻报道中有这个出现的频率可能高一点点，包括最近都有这个鲨鱼袭击的事件哈。
0: 其实今年我们也关注到很多起鲨鱼袭击的事件，去年在昆士兰州这个原北地区遭鲨鱼袭击的还有一名少年，是在经过几个月的住院和治疗手术之后才康复的。
1: 这个康复可谓不得不令人惊叹哈。当时呢，他被鲨鱼咬的伤得非常厉害，目击者当时描述说呢，就像他左边身体少了一大块肉。
0: 我们的 SBS 记者 Josh Van Staden 就前往了托雷斯海峡岛的这个星期四岛去采访，看到了这个名叫萨姆奈的少年。几个月之前呢，他已经回到自己的家乡了，而且他通过传统文化来帮助自己疗愈身心。
1: 在托雷斯海峡的瓦伊本岛，也就是星期四岛金色的海滩上呢，一群少年伴随着一面长形传统鼓的这个节奏翩翩起舞，刚才听到的就是这个鼓声哈。今年15岁的塞缪尔也在其中，他手持海螺号角舞蹈着，他手里的螺号呢象征着大地和海洋之间深厚而紧密的联系。
0: 七个月前呢，萨姆的人生是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鲨鱼袭击彻底打乱了。当时他正在码头附近游泳，不幸被鲨鱼咬伤。受伤之后呢，他还硬是撑着游了20米回到岸边，而且回到岸边之后他很冷静地让朋友说叫救护车。他当时的伤势是非常严重的。有人形容啊，他当时看起来就像他的整个左边身体是少了一大块肉。但很幸运的是呢，那个伤口是没有伤及重要的器官，所以可谓也是和这个死神擦肩而过了。那
1: 之后呢，他在医院住了4个月，我们看到
0: 对是
1: 前后接受了24次手术，那么最后呢是康复了。乔伊莱福呢是萨姆的文化舞蹈老师，他当时是这么回忆的。
7: We had to fly away. I was in, ready to
1: go. 当时我已经准备出发去日本演出，人都在机场路上了。结果回程途中才听说这件事，我们非常难过，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片混乱。后来一切慢慢稳定下来，他现在又回到我们身边，这让我感觉非常欣慰，也很震撼。经历这么大的事情之后，他还能回来，真的很了不起。
0: 乔伊是负责运营 Island Stars， 他就是这个团体的名称哈。这个团体呢是通过舞蹈、歌曲和故事来讲述展示托雷斯海峡岛的一些文化。他为孩子们呢提供了一个重新连接文化和语言的空间。萨姆其实是刚刚加入这个团体不久的，在鲨鱼袭击发生前大约六个月才开始参与活动。那今年三月份他已经回到家乡了。
8: So I know my background, where I come from.
1: 他说我知道了自己的背景来自哪里以及我的部族归属。汤斯维尔大学医院的医生形容萨姆的生存本身是一个奇迹。在查阅澳大利亚鲨鱼袭击事件的数据库之后呢，外科医生布伦丹·奥康纳认为这可能是人类在鲨鱼袭击中幸存下来的最严重创伤案例之一。
0: 奥康纳医生表示说，萨姆的伤势距离致命只有几毫米而已。他左侧的腹部大面积的组织啊、肌肉、脂肪的皮肤都被严重撕裂了。所以对于萨姆来说，这一次经历也让他自己重新面对自己和海洋的关系。就是从那以后，他暂时还没有下过海。
8: My thing is the crocodile.
1: 他说我的图腾是鳄鱼、鲨鱼还有绿海龟。
0: 萨姆的家人表示啊，这一次遭遇的鲨鱼袭击事件不应该用来定义萨姆就应该属于哪一类人。那与此同时呢，萨姆自己也说
8: It taught me to like...
0: 这个经历教会了我，就是下水潜水的时候一定要在低潮的时候去。
1: 而现在我们看到他依然还能做自己热爱的事情。
7: Why you have to dance hard?
8: So, you feel good when you dance?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 Josh Van Staden 在普利策中心的支持下前往 Thursday Island 星期四岛所做的报道，由周丽编译。接下来和您关注哈，新手爸爸妈妈们的一种体验哈。就是怎么说呢？照顾娃儿，工作生活可能比较繁忙哈，有时候拿着手机却在到处找这个手机，就是骑驴找驴，骑马找马。
0: 对，
1: 想说一句话却突然卡壳了，不知道说什么了，刚才要说什么来着。很多人把这种状态称之为一孕傻三年，或者是妈妈脑，或者孕期爸爸脑。
0: 像我们这样有过孩子的妈妈们哈，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疑问，这个爸爸脑妈妈脑是不是我们的大脑已经变差了呢？
1: 澳大利亚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啊，新手父母的大脑呢或许并没有变差。研究人员认为呢，真正受到影响的可能不是认知能力，而是睡眠不足和育儿压力导致的。
0: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 SBS 记者 Cheney Anderson 采访本台记者陈龙编播的报道。
9: 大家好，这里是 SBS 普通话节目，我是记者 Lauren 陈龙。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一孕傻三年呢？长期以来，孕傻都被用来形容产后女性健忘、注意力不集中和思维迟缓的状态。但蒙纳士大学研究团队对290名孩子不满两岁的新手父母以及100名没有孩子的成年人进行了测试之后发现，两组人在记忆力和执行功能等认知能力上的表现几乎没有差别。研究的共同作者纳富扬·西迪基表示，多年来，社会普遍认为女性在成为母亲之后会出现认知能力下降。他说，我们的研究显示，父母的能力其实并没有变差。研究人员通过一系列记忆和执行功能测试，评估参与者的表现，其中包括记忆单词列表，并在20分钟后回忆内容。西迪基表示，我们原本预期父母在认知任务当中的表现会逊于非父母。然而结果显示，两组之间并不存在明显差异。不过他强调，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感到疲惫或压力巨大的父母是在想太多。他表示，真正发生变化的并非大脑能力本身，而是育儿带来的巨大压力和繁重任务占据了这些认知资源。昆士兰脑科学研究所副教授苏珊娜·泰伊表示，怀孕期间女性的大脑确实会发生生理变化，孕期激素会影响脑细胞结构和白质组织，而产后长期睡眠不足、照顾婴儿带来的压力则会进一步影响记忆、专注力和情绪调节能力。他说，当大脑长期缺乏休息和恢复时间时，人自然会觉得自己反应变慢了。 因此许多新手父母感受到的脑雾感更可能来自疲劳和压力，而不是认知能力真正的下降。也因为这个原因，许多新手父母会发现自己在情绪管理方面面临更大的困难。此外，研究一个令人意外的发现是，新手父亲虽然在测试当中的表现与其他人相同，但他们对自己记忆力的评价明显较低。换句话说，问题不在于能力下降，而在于信心下降。西迪基认为，这反映出父亲同样在经历成为家长所带来的挑战。临床心理学家克里斯·巴恩斯指出，如今父亲承担的育儿责任远比过去要更多，从接送孩子到日常照顾，参与度不断提高。而泰伊指出，人的大脑会受到亲密关系和共同生活环境的影响，因此父亲也可能在生理和心理层面经历与母亲类似的变化。研究人员强调，这项发现并不是要否定父母们的真实感受。西迪基说，新手父母在感到疲惫和挣扎时不应该怀疑自己。他认为父母们需要的是更多的支持，特别是在睡眠和心理健康方面。巴恩斯也表示，很多父母会因为孕傻之类的说法而责怪自己，但实际上大脑并没有变差，而是在重新分配资源。正如他所说，这其实是一种令人安心的解释，你的大脑没有出问题，它只是在专注于当下最重要的事情。
0: 谢谢陈龙刚刚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1: 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当过父母或者是现在是父母，您在成为父母之后是否有经历过所谓的爸爸脑或妈妈脑？非常欢迎您通过 SBS 中文普通话的 Facebook、Instagram、X、微博等平台分享您的经历。另外哈，在半点新闻之后呢，还会和您带来健康相关的话题，包括减肥针为何开始进入心血管疾病的治疗领域，还有比方说华人叫瘦胖子现象被低估了吗？现在这些问题，非常欢迎继续锁定 SBS 普通话，我们稍后的广告及半点新闻之后呢，为您带来详细的内容。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6: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0: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新冠和 RSV 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您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于堪培拉授权发布。
11: 全球燃油短缺，这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2: 放松身心，在 SBS Chill 聆听世界各地的音乐，通过 SBS Audio App 收听 SBS Chill。
13: 让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0: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 除了一项新关税计划，特朗普政府表示呢，将针对其认为为充分打击强迫劳动产品贸易的国家征收额外 12.5% 的关税，澳大利亚也是其中之一。
2: 联邦反对党指责阿尔巴尼斯政府仅靠失控的移民规模支撑澳大利亚经济增长。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在最新经济数据公布后做出上述表态，显示说截至一年三月的一年中，澳大利亚经济增长 2.5% 是略低于市场预期的。
1: 昆州儿童安全部长表示，该州将不再把五岁以下儿童安置在州寄宿式照护机构。报告显示，昆州寄宿式照护机构中的儿童人数几乎是与其他所有州和领地加起来一样多。
2: 国家党领袖马特·卡纳万表示，联邦议会可能会再次就堕胎法律展开辩论。
1: 澳大利亚联邦汽车工业商会负责人表示，电动车销量增幅之大令他感到意外，包括纯电动汽车、传统混合动力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在内的电气化车辆，五月份占所有新车销量的 46%。
2: 印度首都新德里发生火灾，造成至少21人死亡，40多人受伤。当局正在调查火灾原因。总理莫迪已对遇难者及家属表示慰问。
1: 今天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7周年纪念日。据报道，6月2号，六四受难者群体天安门母亲团体表示，他们已经收到了北京市公安局通知，今年的6月4日将不被允许前往北京万安公墓悼念亲人或举行惯常的纪念活动。该团体指出，这是30多年来当局首次禁止他们前往亲人的墓地。接下来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2: 悉尼多云，最高温度19度。
1: 墨尔本有雨，最高温度14度。
2: 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2度。
1: 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11度。
2: 阿德莱德雨势减小，最高温度15度。
1: 珀斯晴，最高温度19度。
2: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1度。
1: 霍巴特有雨，最高温度13度。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仅因我们看到减肥针呢开始进入心血管疾病的治疗领域了。
1: 嗯，我们华人很多这个瘦胖子的现象哈，这种现象是不是被低估了呢？我们今天来跟大家了解这些问题，关注健康脉搏。
0: 嗯，普通话节目呢每周呢将推出一期健康脉搏哈，进行我们最关注的健康医疗保健议题，从专家的角度呢解惑答疑。制作人 Lauren 陈龙呢在首期节目里邀请糖尿病教育专家、注册营养师林珊珊博士，从减肥针开始，这个进入心血管疾病治疗领域这一议题说起哈，聊一聊健康的话题。我们听听他们的对话。
2: 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普通话健康脉搏节目，我是 Lauren。每周我们会带大家快速关注澳大利亚最值得讨论的大健康、医疗与公共卫生动态。本周我们首先聚焦一种很多人已经不陌生的药物 GLP-1， 其中最早火出圈的就是司美格鲁肽。从糖尿病药到减肥神针，如今它又被正式纳入澳大利亚首个肥胖与心血管疾病临床共识声明，被推荐用于降低部分患者未来心脏病与中风的风险。为什么一种很多人印象中的控糖药减肥针现在开始进入心血管疾病治疗领域了？而对于不少看起来不胖的华人朋友们来说，我们是否其实低估了自己的代谢风险？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糖尿病教育专家、注册营养师林珊珊博士一起来聊聊。林博士，为什么 GLP-1 这类药物现在会进入心血管疾病治疗领域呢？
3: 其实它这个最主要的这个发展

0: 是跟这个就是新出来的这些科研的数据这些是相关的。首先，在2021年的时候，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布了一个这种最新的研究，主要是这个 GLP-1 它的体重能下降平均大概15%左右。然后又之后又出了新。那个英格兰医学杂志又2022年又发表了另外一个我们叫 Landmark Study SEMOINT，他又说可以下降到15到20。你如果你从这个时间上推的话，大概从2021、2022、2023每一年，它都有这种就是 GLP-1 减重的这个非常重磅的这个数据的出现。但是在2023年的时候，这个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又发表了一个 SLEGG 的研究，就说它同时可以降低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大致在20%左右。那你可以想象，在2023年医学杂志推了，然后再到大众媒体，所以说可能就是最近大家最先听到减肥，后来又觉得是降低心血管中风，然后在现在的这个科研，以我们今天2026年来看的话，我们还有更多的这种医学的新的方向，比如说，血压、脂肪肝代谢的综合的这种改变，还有目前最新的方向是对大脑食欲系统的影响，就是说有很多研究在探索是否对暴饮暴食，还有冲动饮食这种，还有某些上瘾的行为，这种上瘾的行为包括酒精，包括吸毒，所以说很多脑神经的这种psychiatrist 还有这种心理学家都在用这种药来戒毒、戒酒精这种，而且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说，大家都说 GLP-1 除了可以影响大脑，想吃东西的信号，他想吃所有的东西、想喝酒的这信号，它都可以影响。所以就是为什么现在 GLP-1 有一种被就是神化的感觉，大家都觉得它可以治所有的病。但是呢，这些很多东西，这种对食欲的影响、对上瘾行为的这种帮助，目前处于研究当中，还没有正式的这种市场，向市场这种广大的这种患者推行，所以说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不过这种科研是不断的在翻新，不断的在出，可能在今后的6个月、12个月以后，我们再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新的方向，又跟大家一起分享。
1: 林珊珊博士提到，这类药物之所以开始进入心血管疾病领域，其实反映的是医学界对于肥胖本身理解的改变。过去很多人会觉得减肥更多是外貌问题，但现在越来越多研究认为，肥胖本身其实是一种会影响全身代谢，甚至影响寿命的慢性疾病。而对于华人来说，还有一种经常被忽视的风险。在我们华人社区里面啊，有不少人看起来是不胖的，甚至好像四肢还挺纤细，但其实可能已经有内脏脂肪，或者甚至脂肪肝啊，甚至有一些很多年轻人现在开始在网上分享说自己有胰岛素抵抗这些问题了。这种所谓的 skinny fat 瘦胖子，在您的临床观察当中普遍吗？
0: 非常普遍。首先，作为华人，在这个我们的这种基因里面，或者是我们这种人种里面，就特别容易有糖尿病。在澳洲的话，糖尿病的这个发病率，在这种白人为主的国家的话，它是不到10%的，在8.9%、9%左右。但是在中国的话，目前以中国来看的话，它的这种糖尿病的发病率在20%左右，这个包括中国、印度的这些发病率都特别高，这个跟人种有关。
1: 这是基因导致的，它不是我们生活习惯或者饮食习惯导致的。
0: 不是，它本身就容易有，特别容易有糖尿病，所以说就是因为这样子，很多中国人，大家可以看到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家人，其实身材以我们 BMI 这种传统的来测量，大家都属于健康体重，不会偏胖，大家都比较瘦小。但是最重要的，华人来讲不是体重，而是你身体的这个体重的质量，这个是肌肉。那肌肉呢，其实我老说肌肉是人体内分泌最重要的一个器官。因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的血糖在身体里面升高以后，你的血糖最后是被哪里吸收的？它最后是被肌肉吸收的。如果你的肌肉越少的话，那你的这个血糖能被吸收的这个地儿就越少，这样子的话，你血糖就会越高。

0: 那当然，人越瘦，那可能他有可能他的那个就是肌肉可能就会越少，或者肌肉比例就会越少。所以说这样子来讲的话，他的血糖、他的胰岛素抗性的风险也会相对增加。所以说大家减肥不是为了减重量，而是减掉脂肪，保持这个肌肉的这个数量跟肌肉的质量。
1: 很多华人朋友们可能会觉得我看起来不胖，所以应该还算健康。但林珊珊博士提醒，对于亚洲人群来说，即使 BMI 仍处于正常范围，内脏脂肪、脂肪肝和胰岛素抵抗的风险也可能已经开始出现。与此同时，GLP-1 类药物在社交媒体上的爆红，也正在改变很多人对于肥胖本身的理解。
0: 在以前，我们通常会讲到一个概念，就是说，哦，只要你迈开腿、管住嘴，你就一定可以瘦。你的能量的摄入，等于你能量的支出，那你这个能量的天平能够平衡，或者是向支出那边倾斜，你就一定会，就是一定会瘦。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其实肥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机制，也是随着医学的这种研究。就大家对肥胖的理解，已经有开始改变了。以前大家都说可能哦，胖是因为大家不够自律，因为你管不住嘴或者你迈不开腿。但是现在的医学是非常清楚的，这种可以论证的是，体重是由大脑、激素、代谢来共同控制的。有时候我甚至跟患者说，不是你控制不好体重，而是身体在控制你。实际上，GLP-1 在身体里减肥，它有三个作用。它第一个作用是在胃里做刹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让食物走得慢一点，所以你吃完了以后不会这么快饿。那第二个作用，它是在大脑做提醒，大脑的闹钟。那就说好像你更容易有饱腹感。你吃到七八分的时候，你就觉得够了，而很多人往往是吃到10分都还觉得不够，要吃到撑到很难受，12分才觉得饱。但是现在有他的这个提醒以后，你七八分，有时候甚至5分，你就觉得非常饱了。第三个作用就是它是血糖的调节器，它知道什么时候需要释放胰岛素，它不会无缘无故释放，它是根据你。食物到达胃里的这个时间跟它的这个血糖，它来调试，它是非常聪明的。所以说整体来讲是吃的少了一点，没有这么快容易饿，血糖也更稳定了。所以说这些药起到作用，能减肥。它不是在燃烧脂肪，而是在帮我们重新调节身体的控制的系统。它是这样一个原理。但是像很多时候，尤其是在很多人的暴饮暴食或这种就是有上瘾习惯的这种里面，它是在大脑的这个前程的这个地方。所以说像这种的话，有时候是正是在2年、3年、4年以后，它的这种调节才可能会完全调节过来，所以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不是说一下它像一个 magic bullet，它一下就可以帮你治好，不是的，是一个长期的结果。
1: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某种程度上，减重可能既是一个代谢管理的问题，也和行为模式、情绪反应，甚至某些类似成瘾的大脑机制有关？那这也意味着很多人真正需要改变的，可能不仅仅是体重数字了，而是长期形成的身体与行为习惯，而这个过程通常会需要更长的时间。
0: 是的，这个肥胖不是单一的，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它有很多身体内部的一些机能在控制它。
1: 林珊珊博士认为，对于华人社区来说，这次新公布的临床共识最值得重新理解的一点，或许是肥胖并不只是外貌问题，而是一种需要长期管理的慢性代谢疾病。而他也提醒，GLP-1 类药物并不是替代健康生活方式的捷径，而是一种需要专业医疗团队长期配合使用的医学工具。除了 GLP-1 和肥胖、心血管疾病治疗之外，澳大利亚医疗与公共卫生领域还有几件值得关注的信息。澳大利亚治疗用品监督管理局 TGA 近日表示，澳大利亚参与了国际刑警组织针对非法药品与假药的全球联合行动"盘古行动"，在最新一次执法行动中查获了大量非法、 未获批准以及伪造的治疗性物品。仅在边境拦截阶段，澳大利亚就查获了数十万件非法进口产品以及假冒的各类药品，包括医美常用药品肉毒杆菌素 Botox、 刚刚探讨的减重药物司美格鲁肽、非法肽类以及壮阳药等等。与此同时，药监局也再次提醒消费者不要自行通过海外网站或社交媒体页面购买未经批准的治疗用品，包括部分在社交媒体上宣传的减肥与健身类药物，尤其是无需处方即可在线购买的药品存在重大风险，可能导致消费者出现无法预料或严重的副作用。另一方面，随着冬季的临近，澳大利亚多个州的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的活动开始上升。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25日，国家传染病监测系统已收到44262例呼吸道合胞病毒报告，其中新州病例数最多，为21995例，昆士兰州和维州紧随其后，分别是11819和5739例。卫生部门提醒，婴幼儿、老年人以及免疫力较弱的人群尤其需要注意，并敦促高风险民众尽快接种疫苗。以上就是本周的健康脉搏节目全部内容。如果有您想关注的健康与医疗话题，也欢迎通过 SBS 中文普通话的 Facebook、Instagram、X、微博、小红书等平台给我们留言。我是 Lauren， 我们下周见。
2: 谢谢 Lauren 陈龙刚才为我们带来的关于减肥针瘦胖子的报道。
3: 如果您刚才收到了这个节目错过了完整，错过了这个节目错过了完整，谢谢您可以登录 SBS 中文网站 sbs.com.au/chinese， 当然您可以通过 SBS Audio 应用程序来收听我们的内容。您可以在网络搜索关键词健康脉搏 SBS 来找到我们往期的内容。您应收听我们的播客呢，即日起前五名收听我们指定播客内容，在社交媒体平台私信给我们正确答案的听友呢，就能赢得价值20澳元的超市购物卡。
2: 嗯，还是我们的这个听播客拿购物卡的活动，大家准备好了吗？这一次的问题是，在澳洲的圣诞岛上，八年级的学生要学哪两种外语？
3: 嗯，参与活动的播客的标题，我们为您提示一下，是在澳洲边缘安家第四集，圣诞岛上唯一的中文老师。
2: 请大家去收听这个音频故事，然后来告诉我们答案哈。我们给您个提示，就是请搜索这几个关键词，找到这个音频，圣诞岛中文老师 SBS。
3: 嗯，非常欢迎您来收听这个播客，在澳洲边缘安家，圣诞岛上唯一的中文老师，来找到答案，获得20澳元的超市购物卡。那么稍后呢，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一国党的支持度。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7: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8: 在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0: advertising.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引发了澳大利亚政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在新闻中景语我们也提到哈 ,Redbridge 和 Accent Research 发布的一项新民调显示呢，尽管总理阿尔巴尼斯的个人支持率仍然以 31% 领先英国党领导人保林汉森的 25%, 但英国党的整体支持度呢却高于了工党。
3: 那此外呢，格雷菲斯大学研究员索菲亚阿马萨里刊登于 The Conversation 的文章当中也指出，异国党现在正在突破过去以男性支持者为主的形象，并且吸引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民。四月的民调显示 ,28% 的女性选民将异国党作为投票首选，而2025年6月呢，这一比例是 9%。
2: 从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到欧洲右翼政党的持续壮大，再到澳大利亚异国党支持率回升，我们是否正在见证一股全球性的民粹主义回潮呢？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本台记者雨夜为我们带来的综合报道。
4: 最近几周围绕异国党支持率上升的讨论持续发酵，引发澳大利亚政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 Redbridge 与 Accent Research 的一项民调调查显示，在全体选民中，总理阿尔巴尼斯的个人支持率为 31%， 异国党领导人保林汉森为 25%， 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为 14%。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阿尔巴尼斯在整体选民中的支持率仍然领先，但是在女性选民群体之中，保林汉森的受欢迎程度反而更高。格里菲斯大学研究员索菲亚阿马萨里表示，这显示出异国党正在突破过去以男性支持者为主的形象，并吸引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民。长期以来，右翼政党往往被认为主要吸引男性选民，但是近年来，这些政党开始调整政治策略，越来越多地围绕家庭、社区安全、生活成本以及儿童教育等议题展开宣传。部分女性选民因此开始认为，这些政党比传统的主流政党更愿意回应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就异国党而言，民调显示 ,28% 的女性选民将异国党列为众议院的第一首选，较2025年6月的 9% 大幅攀升。反观联盟党，同期把联盟党作为第一首选的女性选民占比从 30% 跌至 22%。阿马萨里指出，从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到法国的玛丽娜·庞勒，再到德国选择党的女性领导人，越来越多女性正在参与右翼政治运动，并帮助这些政党扩大社会影响力。根据阿马萨里的研究，在欧洲多国的右翼政党之中，女性党员虽然人数仍然少于男性，但是她们往往十分活跃，不仅参与基层组织工作，也积极通过社交媒体竞选活动以及社区组织动员更多女性支持者。阿马萨里认为，女性支持右翼政党并不只是因为家庭、儿童或是社会安全等议题，事实上她们加入这些政党的原因与男性选民往往十分相似，包括对主流政党的不满以及认为自身利益没有得到充分代表。此外， Redbridge 与 Accent Research 的另外一项民调模型推算显示，如果联邦大选现在举行，工党将赢得约76个众议院席位，而异国党则可能赢得多达59个众议院席位，取代联盟党成为联邦议会的主要反对力量。 The Conversation 政治评论员米歇尔·格拉坦认为，这项民调反映出澳大利亚的右翼政治版图正在发生变化。格拉坦指出，自2025年联邦大选失利以来，联盟党一直未能有效重建，部分传统保守派选民开始对自由党和国家党的表现感到失望，并将支持转向异国党。与此同时，异国党近期在多个选举之中的表现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印象。今年早些时候，异国党不仅在南澳州的选举之中取得突破，还赢得了新州联邦选区法勒补选。

0: 格拉坦认为这些结果释放出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未来几年澳大利亚右翼选民的支持重心可能会逐渐从联盟党转向一国党。那么从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到欧洲右翼政党的持续壮大，再到澳大利亚一国党支持率上升，我们是否正在见证一股全球性的民粹主义回潮呢？新南威尔士大学国际政治学讲师潘光义博士给出了他的看法。
1: 肯定是的，因为民粹主义实际上从十多年前开始就一直在国际政治以及各个国家的这种政治选举上产生了很大的压力，特别德国以及最近的英国啊，还有特朗普最近的一些做法。但是我觉得能不能说是民粹主义的回潮取决于如何去定义民粹主义啊，因为我们不能说因为我不喜欢这种政治所以这种政治就是民粹主义。我觉得它就是民主的街头政治，也是政治的一部分。民粹主义很大程度上也是民主政治所必须接纳的一个范畴，它代表是不同利益者的一个反应。那么我觉得如何去解释这个现象呢？我觉得有两个比较重要的解释，一个肯定是经济上的解释，像我们刚才说了，全球化导致工厂外迁，比如澳大利亚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工业空心化的一个例子，工厂外迁导致制造业岗位消失，工资停滞，大量的白领和工人失去了工作，或者说他们的工资一直没有在往上升，贫富差距扩大。那么中低阶层的工人就认为他被经济体系抛弃了。这种抛弃感我觉得是非常严重的。很多白人甚至很多移民都认为，比如说工党或者自由党被越来越精英化，那么就不能够代表他们，他们需要一个政党去代表他们。那么第二点就是所谓的文化反噬理论，就 cultural backlash。 那他就认为说，过去几十年一直以来的70年代以来的这种左翼运动，或者哲学上叫进步主义运动，比如说性别平等、多元化、自由化这些运动呢，确实能够带来很大的价值观的变化，但是它也导致一些相对保守的人，年纪比较大、教育程度比较低，或者说生活在小城镇跟乡村地区的人，他们认为自己熟悉的这个环境变了，他们会有一种身份上的焦虑，这种焦虑让他们就要寻找一个政治力量能够代表他们所认为比较安全的核心文化或者保守文化，所以他们这些人是对于这种文化，所谓的文化进步主义的一种反应啊，就是文化反噬。我觉得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但是澳洲我认为它跟英国和美国不大一样，有几点，就是第一，我们的制度屏障是不一样的。首先强制投票保证了所有人都要投票，而不是说政治上特别激进的人才投，因为我们知道反对党一般来说是更加主动跟激进一些的。第二就是这个完全偏好投票制嘛，它能够遏制一些极端政党的作用，或者说它能够让即便极端政党上台，它也必须要去贴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否则他就会被选民所淘汰。所以这个是跟英国和美国不一样的地方。然后第二点，我认为是移民结构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欧洲的话，因为难民危机，所以导致他们的社会在接受能力上会弱一些，或者说文化冲击会更大一些。但是澳大利亚的移民总体上还是以技术移民跟永居为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整个社会结构会更加的稳定。而且像我刚才提到的，一国党目前还不具备在联邦和州两级之间同时有效的进行组织，目前还没有这个能力和经验，所以它还没有成为一个非常具有治理能力的组织政党。目前来看还是一个反对党，是一个合格的反对党。但是你说它会不会执政，或者说它能不能执政好，我觉得还有待商榷。
0: 刚刚是本台记者雨夜的报道。
2: 澳大利亚的政治力量版图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听众朋友，您可能也在自主或不自主的这个被政治潮流推动着走哈。您对澳洲政党党派的变化有哪些看法？对澳大利亚未来政治版图有着怎样的预计？您会或者您已经受到了怎样的影响了呢？非常欢迎您和我们分享您的感受和看法。
0: 您可以登录 SBS 中文网站，在 SBS Audio App、Mandarin 播客平台，或者在我们的 Facebook SBS 中文、YouTube 小红书、微信等等很多的平台留下您的评论和见解。
2: 接下来为您带来一首跟我们过渡到今天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哈，在第二小时新闻之后再为您预告我们的热线节目，其实我们会和您聊购物相关的话题哈，尤其是日常生活的一些基本必需品。接下来这首歌呢，是陈升的《把悲伤留给自己》。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1: 我是景一。
0: 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八点整，那么在开始这一整点这个新闻之前哈，为您简要的预告一下在热线节目中聊的话题哈。因为这个墨尔本迪克大学一项针对消费行为的研究指出哈，澳大利亚家庭一年会浪费大概2500到3000块钱的食物，很多食物呢买了但没吃完，最后都扔掉了。
1: 其中有一个叫做隐形的原因，就是大家很容易被超市的这个半价促销给吸引，一不小心就囤了太多。所以这个就说这个半价哈，到底是省钱呢，还是一种促销陷阱，是抓住机会去囤点货比较聪明，还是说买多少用多少比较稳妥呢？也欢迎大家今天来跟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什么节省购物开支、买菜开支的一些小妙招吗？
0: 嗯，非常欢迎在8点30分的微声音共情热线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分享您的经历、经验和看法。接下来首先有请宁馨为我们带来这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2: 美国拟向包括澳大利亚和中国在内的贸易伙伴额外征税。六四事件37周年，据报受难者亲属群体被禁止悼念亲人。印度首都新德里发生火灾，至少21人死亡。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澳大利亚已拒绝美国提出的一项新关税计划。特朗普政府表示，将针对其认为未充分打击强迫劳动产品贸易的国家征收额外 12.5% 的关税。澳大利亚是面临更高关税税率的45个经济体之一，其他还包括中国、印度、日本和新西兰。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表示，一些主要贸易伙伴未能充分解决强迫劳动问题，导致美国工人在国际贸易中面临不公平竞争。但阿尔巴尼斯政府指出，澳大利亚的现代奴役法是全球最严格的相关法律之一，任何额外关税措施都将与澳美自由贸易协定相抵触。联邦反对党指责阿尔巴尼斯政府仅靠失控的移民规模支撑澳大利亚经济增长。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是在最新经济数据公布之后做出上述表态的。数据显示，截至3月的一年中，澳大利亚经济增长 2.5%， 略低于市场预期。高利率和燃油价格被认为是经济表现弱于预期的原因之一，但泰勒表示这并非主因。
3: GDP per person went backwards.
2: 按人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在过去15个季度中有10个季度出现倒退。在工党执政期间，超过140万名移民来到澳大利亚。总理先生，为什么失控的移民规模成为您实现经济增长的唯一策略？昆州儿童安全部长表示，该州将不再把5岁以下儿童安置在该州的寄宿式照护机构。这是昆州儿童安全调查委员会提出的52项建议之一。该委员会于2025年成立，旨在审查和解决儿童安全领域的各种问题。报告显示，昆州寄宿式照护机构中的儿童人数几乎与其他所有州和领地加起来一样多。该州儿童安全部长阿曼达·卡姆指责前工党政府应对报告的调查结果负责，称这些结果令人震惊。
4: The inquiry found, in particular,
2: 调查发现，在向儿童安

0: 全部报告的重大事件中，67%的性虐待报告涉及寄宿式照护机构。报告还显示，昆州接受寄宿式照护的儿童数量几乎与其他所有州和领地加起来一样多。
1: Queensland has almost as many children in residential care as every other state and territory combined.
0: 国家党领袖马特·卡纳万表示，联邦议会可能将再次就堕胎法律展开辩论。国家党一名后座议员计划重新提出一项法案，要求医护人员为所谓活着出生的胎儿提供医疗护理。不过，法案所依据的一些说法曾在2024年受到医学专家的质疑。卡纳万的表态也是在异国党议员巴纳比·乔伊斯向新州国家党施压之后做出的。新州议会即将就一项私人议员法案进行表决，该法案拟将出于胎儿性别选择而终止妊娠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于2025年底退出国家党的乔伊斯表示，如果能够围绕反堕胎议题凝聚更多支持，澳大利亚的政治格局可能发生变化。澳大利亚反种族歧视事务专员吉里兰达·希瓦拉曼表示，澳大利亚在揭示历史真相方面仍然存在不足，维州推行的真相揭示进程应该推广至全国。希瓦拉曼是在全国和解周期间做出上述表态的，今年的全国和解周已于周三结束。他在接受 SBS 印地语节目采访时表示，澳大利亚若要实现繁荣发展，就必须汲取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智慧与优势，同时拆除那些对他们造成不利影响的制度性障碍。我们需要认识到，社区就像一个村庄，只有社区发展好了，家庭才能繁荣兴旺。我们在这方面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澳大利亚联邦汽车工业商会负责人表示，电动车销量增幅之大令他感到意外，包括纯电动汽车、传统混合动力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在内的电气化车辆，五月份所占的新车销量额达到 46%。 澳大利亚消费者当月共购买了超过21300辆电动车，占新车销量的近五分之一，并连续第三个月创下历史新高。联邦汽车工业商会首席执行官托尼·韦伯表示，数据显示，由于燃油价格高企，消费者正在转向排放更低的技术。如果回顾仅仅四个月前的一月份，当时电动车只占汽车市场的 8.4%， 而到了五月，这一比例已经达到 20%。 在这段时间里，只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并且足以带来如此巨大的变化，那就是中东危机及其对澳大利亚燃油价格造成的影响，而澳大利亚人的回应方式就是购买电动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科威特国际机场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60多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并表示此次行动是对近期美国军事行动的报复，包括针对一艘伊朗油轮以及格什姆岛的袭击。科威特方面谴责此次袭击为犯罪性侵略行为，并表示外交机构也在袭击中受损。此次最新的升级的局势威胁到华盛顿与德黑兰之间本就脆弱的停火努力。作为回应，科威特已驱逐两名伊朗外交官。印度首都新德里发生火灾，造成至少21人死亡，40多人受伤。大火席卷了新德里马尔维亚纳加尔区一栋设有餐厅和酒店的建筑。目击者称，有人为了逃离火海从高层跳下，居民们甚至将床垫拖到街上以试图缓冲坠落冲击。当局正在调查火灾原因，总理莫迪已对遇难者及其家属表示慰问，并承诺提供支持。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一个石油出口码头和附近的一个海军基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

0: advertising.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或举行惯常的纪念活动。该团体指出，这是30多年来当局首次禁止他们前往亲人的墓地。国际特赦组织亚太区副主任白淑然表示，在以往的六四周年纪念日，天安门母亲并未被阻止前往墓地祭奠。令人深感忧虑的是，今年对六四纪念活动的压制似乎正在升级，这反映出政府对公众追究责任诉求所体现出的深层不安全感。英国内政大臣指责一些活动人士利用一名青少年遇刺身亡的悲剧煽动暴力。此前在一场与该案件相关的抗议活动中，警方遭到袭击。在英国南部海滨城市南安普顿举行的抗议活动中，数百名示威者聚集，其中部分人向警方投掷椅子、易拉罐、石块和信号弹。一位名叫亨利·诺瓦克的少年于去年12月身亡。当时，一名凶手在谎称自己遭遇种族主义袭击后，被警员戴上手铐控制，但随后用刀刺死了诺瓦克。诺瓦克的死引发了有关警务执法和持刀犯罪问题的广泛讨论，同时也促使极右翼活动人士和部分政界人士声称，英国司法体系对白人存在偏见。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此案留下了许多需要解答的严肃问题，但内政大臣沙巴纳·马哈茂德则谴责街头暴力行为不可接受。世界正在被警告要为极端天气做好准备，因为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形成。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通常每2到7年发生一次，其特点是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的海面温度异常升高。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表示，专家估计2026年6月至8月期间出现厄尔尼诺条件的概率达到 80%。
3: This likelihood increases to around 90% through the remainder.
2: 在今年剩余的预测期内，也就是9月至12月，这一概率将进一步升至约 90%。厄尔尼诺的影响范围远远超出太平洋地区，它将影响整个地区的农业、能源供应、贸易、水资源供应链以及民众生计。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消息。刚果民主共和国国家队主教练表示，由于球队在世界杯前正在面临埃波拉疫情带来的干扰，目前比赛安排存在多种可能性。该队原定于下周与智利进行一场热身赛，已被取消。比赛举办地所在的西班牙某城市市长签署法令，阻止了这场比赛的举行。目前球队尚未前往北美赛区，而是在比利时进行训练。主教练塞巴斯蒂安德萨布尔表示，球队将根据情况灵活调整。还有其他球场，也有可能在闭门情况下比赛，有很多种选择，所以我现在很难对此发表评论。我唯一能说的是，我们已经习惯了适应，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会毫无问题地适应所有这些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13 美元、1.216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826 元人民币、5.588 元港币、22.438 元新台币。再来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多云，最高温度19度，墨尔本有雨，最高温度14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2度。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11度。阿德莱德雨势减小，最高温度15度。珀斯晴，最高温度19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1度。霍巴特有雨，最高温度13度。

0: 所罗门群岛新任总理马修·维尔自五月当选以来首次出访堪培拉，受到热烈欢迎。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与维尔先生并肩而立，宣布两国将推进一项新的全面条约的签署。
1: This treaty will allow Australia and the Solomon Islands.
0: 这项条约将使澳大利亚和所罗门群岛能够以伙伴身份共同应对全球和区域挑战。这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工作。我们已要求两国的外交部长牵头推进这项工作。两国自2017年以来就已经达成双边安全协议。2022年，中国和所罗门群岛也签署了安全协议。马修·维尔当选总理，他比前任们更公开地批评中国，这被视为澳大利亚再次加强与所罗门群岛关系的契机。维尔先生表示，他希望这项协议能够拉近两国的距离。
2: We have sought a reset in this relationship. We acknowledge that there's been problems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0: 我们一直追求重塑两国关系。我们承认过去几年存在一些问题。坦白地说，我们感谢尊敬的总理，让我们能够将两国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都将从彼此信任的决策中受益。这将为该地区树立一个良好的

0: 范。尽管威尔先生长期以来一直倡导将他的国家与澳大利亚在外交上紧密联系起来，但这个太平洋岛国与中国的关系却引起了广泛关注。在竞选期间，威尔总理曾承诺，如果当选，他将公布与中国签署的秘密协议的细节。虽然相关信息尚未公开，但威尔先生已向堪培拉的记者保证，该协议正在接受审查。
1: I've had to remove certain people from key positions. I haven't.
0: 我不得不撤换一些主要职位的人选。直到我离开的前一天，我才拿到那份协议的副本，所以我没能仔细研究。说实话，我确实看过，但没能仔细研究。我一直在为此事祈祷和进食，但你也知道，内阁需要审查这些事情。协议中有保密条款，所以我不能马上给你看。但我们会审查这份协议，就像我们正在审查和其他国家签订的安全协议一样。2024年澳大利亚和所罗门群岛达成协议，投资 1.9 亿澳元用于扩建和培训所罗门群岛皇家警察部队。经过多年的拖延，阿尔巴尼斯先生表示，双方现已同意推进该计划的下一阶段。除了在警务和安全方面提供支持之外，澳大利亚还将在其他一系列领域提供援助。
2: We have also agreed on a package of support centered on recovery from tropical cyclone Mela.
0: 我们还将就一揽子援助计划达成一致。该计划以热带气旋梅拉灾后重建和当前能源问题为核心，同时展望未来如何支持教育和技能发展。总理已将免费教育列为优先事项，澳大利亚非常愿意支持这项协议，并尽我们所能提供援助，以确保总理的这一愿景得以实现。
2: To make sure that this vision of the Prime Minister.Becomes a realization.
0: 阿尔巴尼斯政府近期和多个太平洋邻国签署了协议，包括和图瓦卢、瑙鲁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协议。然而，与瓦努阿图和斐济的最终协议仍在敲定中。阿尔巴尼斯总理表示，他的政府致力于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家庭中发挥的作用。
2: Australia and the Solomon Islands have a proud history of standing together.
0: 澳大利亚和所罗门群岛有着光荣的携手合作历史。今天我们有机会与我的高级部长以及随团访问的高级部长们进行了会谈。澳大利亚致力于继续努力提升太平洋地区的声音，并作为太平洋大家庭的一员，寻求共同的解决方案。
3: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 Cindy Long 的报道，由陈允编播。接下来和您关注食物短缺和浪费的话题哈。
4: 嗯，澳大利亚每年要丢弃超过760万吨的食物，这个数量是足以填满十座墨尔本板球场的。
3: 然而，随着生活成本危机的加剧和减少浪费的行动呢，正取得一定的成效。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本台记者秋实的报道，请您留意哈。此报道中提及的数据是截止到2025年的2月份。
5: 澳大利亚每年会丢弃超过760万吨的食物，这些食物足以填满十座墨尔本板球场。然而，随着生活成本危机的加剧，减少浪费的行动正在取得一定成效。Coles 和 Woolworths 等大型连锁超市、餐饮业和制造商都是澳大利亚食品公约的一部分。在过去三年中，他们的整体食物浪费减少了 13%。澳大利亚终结食物浪费组织周二发布的一份21页报告显示，从2022年到2024年，估计已经避免了 50.5 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并成功节省了 1.6 万吨食物。减少食物浪费不仅有助于减少碳排放，还能节约宝贵的资源，譬如水和耕地。澳大利亚食品公约的成员企业向食品救援组织捐赠了超过 2.5 亿份餐食，为最需要帮助的人群伸出了援手。澳大利亚终结食物浪费组织的代理主任奥克登说，这些成果凸显了行业合作带来的积极变化。公约签署方通过减少剩余食物并合理利用未出售的食品，展现了真正的领导力。但是如果澳大利亚要在2030年前实现食物浪费减半的目标，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食品销售商不仅减少了浪费，还节省了大量成本。据报告估计，相关企业共节省了5700万澳元。此外，包括雀巢和麦肯等跨国公司在内的近50家企业

0: 还额外节省了200万澳元的垃圾填埋税。报告指出，在澳大利亚每年浪费的760万吨食物中，约70%是完全可以食用的。然而，现行收税政策将食品捐赠与废物处理同等对待，这使得很多企业缺乏动力将多余的食物捐赠给慈善机构。澳大利亚终结食物浪费组织建议，澳大利亚效仿加拿大、法国和美国等国家，推出食品捐赠税收激励政策，以鼓励企业将一些剩余食物重新分配，而不是将它们送往垃圾处理厂。根据饥饿救济组织 Foodbank 的数据，去年澳大利亚有将近350万户家庭曾面临食物短缺。
1: 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秋实为我们带来的报道哈，其实浪费食物的这个原因还包括标签的问题。
2: 因为研究还显示，不明确且缺乏一致性的食品日期标签呢，是加剧家庭食物浪费的一个重要因素。据估算，全澳每年约有大概760万吨食物被丢弃，其中大部分食物呢，现在就是丢弃的时候仍然是处于可食用状态的，这个损失会高达2500澳元。
1: 这是平均而言哈，就是说针对这一情况的研究人员呼吁对食品标签进行全国性的改革哈，建议采用更为清晰的日期标注方式，比方说增大这个字体字号哈，并使用简洁明了的图标，以帮助消费者呢更好的了解食品的保质期以及正确的储存方法。
2: 那除了这个标签之外，能不能做到理性购买，其实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它就是我们这个是不是浪费哈，所以刚刚我们的这个报道也跟今天的微声音的互动话题是密切相关的。
1: 对，其实很多的时候呢是促销期间一不小心买多的啊。今天微声音呢和您聊的话题是，半价到底是省钱还是一种促销陷阱？是抓住机会囤货更聪明呢，还是用多少买多少更稳妥些呢？听众朋友，您有什么节省这个购买日常用品开支的小妙招呢？非常欢迎您在稍后的微声音共情热线中来分享。
2: 欢迎拨打热线13007993323，或者发送短信到04487993323来参与互动，分享您的看法和经历。
1: 稍后呢，景一和我呢和您一起来回顾一下国内外的新闻事件，之后呢就开始今天的微声音共情热线。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6: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7: 作为医生，我每天都会听到警报声、监护仪、呼叫按钮。但有一种警报，只有你能听见，那就是你内心的警报。当情况不对劲时，患者及其亲友往往是最先察觉的人，所以如果你在医院感觉自己或你照护的人病情恶化，请记住你的声音很重要。在新州所有公立医院或医疗服务机构，你都可以通过 Raise It 来反映你的担忧，请访问 health.nsw.gov.au/raiseit 了解具体步骤，我们始终为你提供支持。
8: 本次长周末实行双倍扣分，如果您超速驾驶未系好安全带或开车时收发短信，将面临双倍扣分的处罚，不想被抓那就别试。
9: SBS 深度新闻播客播送您关注的全国和世界新闻，用您喜欢的播客应用收听 SBS 深度新闻，或点击 sbs.com.au/news/audio。发自内心的乌鲁鲁声明是对所有澳洲人的邀请，概述宪法中承认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前进之路。在 sbs.com.au/uluru-statement 用您的语言收听和阅读，让 SBS

0: www.tmall.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1: 我是景一。
0: 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30，接下来呢，景一和我和您一起来回顾一下国内外的新闻事件。澳大利亚已拒绝美国提出了一项新关税计划，特朗普政府表示将针对其认为未充分打击强迫劳动产品贸易的国家征收额外 12.5% 的关税。澳大利亚是面临更高关税税率的45个经济体之一，其他还包括中国、印度、日本和新西兰。
1: 联邦反对党指责阿尔巴尼斯政府仅靠失控的移民规模支撑澳大利亚经济增长。数据显示，截至三月的一年中，澳大利亚经济增长 2.5%， 略低于市场预期。但泰勒表示，在工党执政期间，超过140万移民来到澳大利亚。
0: 昆州儿童安全部长表示，将不再把5岁以下儿童安置在该州的寄宿式照护机构。昆州儿童安全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显示，昆州寄宿式照护机构中的儿童人数几乎是其他所有州和领地加起来一样多。
1: 国家党领袖马特卡纳万表示，联邦议会可能将再次就堕胎法律展开讨论，要求医护人员为所谓活着出生的胎儿提供医疗护理。不过这一依据说法曾在2024年受到医学专家的质疑。
0: 包括纯电动汽车、传统混合动力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在内的电气化车辆，在五月份的新车销量中占比46%。
1: 科威特国际机场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60多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
0: 印度首都新德里发生火灾，造成至少21人死亡、40多人受伤。大火席卷了新德里马尔维亚纳加尔区一栋设有餐厅和酒店的建筑。
1: 今天是64天安门事件37周年纪念日。据报道，6月2日，64受难群体天安门母亲表示，他们已收到北京市公安局通知，今年的6月4日将不被允许前往北京万安公墓悼念亲人。
0: 世界正被警告要为极端天气做好准备，因为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形成。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通常每2到7年发生一次，其特点是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的海面温度异常升高。
1: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多云，最高温度19度。
0: 墨尔本有雨，最高温度14度。
1: 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2度。
0: 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11度。
1: 阿德莱德雨势减小，最高温度15度。
0: 珀斯晴，最高温度19度。
1: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1度。
0: 霍巴特有雨，最高温度13度。

0: 海量信息，幽默解说，共情热线，快来加入微声音。
1: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每周四和您见面的微声音共情热线，我是刘俊杰。
2: 我是景一，大家好。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们接下来进入到微声音的直播互动环节了哈。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俊杰？
1: 我们看到墨尔本迪肯大学一项针对消费行为的研究指出哈。澳大利亚的家庭呢，一年会浪费大概2500到3000澳元的食物，这个数字是挺惊人的哈。很多食物是买了没吃完，最后都扔了。
2: 所以，我们刚刚也提到，其中有一个隐形的原因，就是今天讨论的重点。大家很容易被超市的半价促销给吸引，一不小心就囤了太多。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半价到底是省钱呢，还是一种促销陷阱？大家有的时候会抓住这个机会去囤货吗？还是觉得，我还是买多少用多少更实际一些呢？
1: 尤其是哈。您在日常购物中有哪些省开支的小妙招呢？有一些经验，非常欢迎您分享哈。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也非常欢迎您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节目，分享您的经历、经验和看法。
2: 墨尔本肯迪大学的一项研究指出，澳洲家庭每年大概会浪费2500到3000澳元的食物。这些食物呢，浪费很多不是食物质量的问题，是买多了吃不完，最后只能丢掉。然后在澳大利亚的这个日常购物环境里，像我们很多去的红绿超市，几乎每周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促销，比如说半价呀，买一送一，很多人就会专门去等这个打折日去采购，是不是？从零售的角度来说，这一类促销其实是就是超市非常成熟的策略。一方面它用价格去刺激你，让你买买买，另一方面呢也会帮助清理库存，对于它来说，是对于超市来说真的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儿。
1: 这个促销机制哈，很容易放大这个购物者的购买冲动哈。我看到有这个有学者提出哈，心理学上有个很典型的现象叫做这个稀缺感驱动消费，意思就是说，当商品被标记为限时折扣或者数量有限的时候，我们在网购的时候经常也会看到哈，这个就会更容易产生错过就会亏了的感觉，然后就会更容易买，甚至买更多。
2: 对，但是呢，现实问题又是很多家庭的浪费。也就发生在这里，就买的时候会觉得啊，我能用到啊，但是有的时候一忙起来，食物就忘在冰箱深处，然后最后就过期丢了，对吧？然后呢，也有人认为，这种促销可能也不完全是陷阱啊，那它本来就有稳定的这个需求，比如说我想买米、买面，像洗衣液、罐头这些食品，保质期很长，遇到半价的时候就会提前买。
1: 像在说我哈，
2: 是吗？
1: 确实可以，长期来看确实可以降低一点支出哈。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没有绝对答案哈。相信听众朋友们更有智慧。我们的热线号码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你也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节目，分享您的经验、经历和看法。
2: 我们线上有一位张先生已经等候多时了，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张先生您好，您怎么看呀？
3: 王姨你好，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3: 是这样，如果是我，一般我个人哈，我一般是不买那个打折食品的，因为我觉得打折食品它打折，所以说就我要看清楚它的就是那个保质期。因为大多数时候就是打折食品都是很快就要过期了的食品。
2: 哦，是吗？
3: 但是对，但是如果是那种非食品类的，我倒是可能会买一些打折的东西。然后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我觉得可能是女性更喜欢买很多东西然后放在冰箱的深处吧，像你说的。但是我
1: 这可不一定，
3: 我个人
2: 我看了一眼，
1: 比方说我有时候我也会这么干。
3: 但是我个人不会，因为我就是当然了，我们家现在购物都是由我老婆来做的。但是我有的时候她去中国啊什么的，我老婆不在家的时候，我一个人在这里，我一般都是吃多少买多少，就今天吃的该要吃的我就今天买， 然后不要吃的我就不买、就是、
1: 说明您买东西还是很方便的呀。
3: 对，但是有一个坏处，就是他买的不够，然后就被饿着了。
2: 所以您买您做采购的时候
3: 不吃第二次
2: 啊。张先生，不好意思打断您了，我就是想问问您，平时做采购的时候不会列一个单子，不会按计划去买，就是想买什么买什么那种是吗？
3: 如果我老婆不在家的话是这样的
2: 啊，
3: 我是不会有一个 plan 然后之前去买，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就是每星期天去购物嘛，每星期天去做那个 shopping 的时候，就是他一次性的买，所以那个单子其实都在我老婆的脑子里，她走之前，她从家里出门之前，她会看一下冰箱啊，看一下这儿那儿，她都会大概有一个自己的一个 idea， 然后就去买一些必要的，然后非必要的食品，就是那两个小孩他们到了超市就如同到了他自己家一样，就狂买那些什么垃圾食品，然后但是其他食品它都是由我老婆来买，但是我如果我自己买的话一般我就没有 plan。
1: 对，虽然吃的哈，您相信您也是有网购的这个经验啊，那网络购物促销期间，比如说财年底啊，或者是这个正儿八经年底哈、啊、您会不会这个有打折的时候去买的冲动
3: 啊？会，对，但是不是食品。
1: 因
3: 为网上买食品是非常不安全的。
2: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那个超市里面有一些所谓的半价，它也是就是促销，它并不是临期，它可能就是刚出来做一个这个推广。这个就是我作为一个长期关注半价这个促销的人的一个小观察。张先生有注意到这个过吗？

0: 没有，但是我遇到过，然后如果好吃的话就会买。
1: 所以张先生对于半价的这个态度还是比较谨慎的哈。
0: 对，
2: 非常谢谢张先生。
0: 以口味为主。
1: 是没错。
2: 非常谢谢张先生分享自己的这个见解和经历啊，谢谢您。
1: 谢谢
0: 好，
1: 张
0: 谢谢，
1: 先生。
2: 哎，祝您这个买食品开心，吃食品也开心。那么，听众朋友们，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你也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微声音共情”热线，分享您的看法、经验和经历啊。今天抛出的话题呢是：半价到底省钱还是一种促销陷阱呢？是抓住机会囤货更聪明，还是用多少买多少更稳妥些呢？尤其是哈，你有什么节省这个开支的小妙招，也非常欢迎您分享。
1: 我们来看一下短信平台上，其实很多朋友也已经发来了他们的这个经历啊和分享他们的观点。我看看这个是，咱们看这个哈。
2: 这是洪先生，他说呢，我会囤半价食品，但很少浪费，有时呢也会买临期产品。不过呢，临期产品有时呢吃不完就坏了，比如面包放久了会长霉。
1: 有的时候半价的食品是值得一囤，是吧？就是，但是不要囤太多。
2: 他还说呢，我去这个超市哈，就是红超市、绿超市，或者是会员仓储超市哈，都会事先算好买什么东西，自己一个人哈也不挑食，所以浪费很少。如果将来有了孩子呢，可能就不一样了。不过也不一定，他还说哈，孩子不吃，妻子不吃，一般丈夫都会吃掉。哎呀。
1: 这个
2: 洪先
1: 是
2: 生
1: 真
2: 是
1: 理吗？
2: 先预定了你是个好丈夫了
1: 然后这个是什么
2: 还有另一位是尾号为663的听友啊，他说，资本的逻辑里一切都是耗材，资本主义耗材经济的典型特征就是浪费，无节制的浪费，大多数人的消费习惯都被商家，也就是资本哈引号洗脑操纵，变成了囤积浪费模式。看来这个尾号663的这个听友哈，他是。也是尽量不囤积货物，不浪费的一个
1: 我觉得他说的就是我就是被洗脑操纵的。我
2: 人。
1: 平时那个红绿超市都有那个每周三的半价，就是一个推广，对不对？到了每周三，我去打开，我看到那个二分之一这个标志，我就会开心。
2: 对，
1: 我就
2: 如果
1: 是
2: 是
1: 那
2: 经
1: 个
2: 常，怎么说呢？如果是必需品，我觉得也未尝不可。
1: 非常不可，对，
2: 对
1: 稍
2: 呀、啊，
1: 或者是少囤一点儿。
2: 你比方说这个购物的周期就是一个星期，对吧？然后呢，每个星期固定那天去买，那何乐而不为呢？对
1: 也
2: 吧？
1: 可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计划。我们这个线上有一位 Jack，我们来听听 Jack 怎么说。Jack 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
1: 您平时会买半价的东西吗？会囤货吗？
2: 对，尤其是搬家的时候多囤点。
3: 确实，说句实在的，有些东西是要小心。超市就是我发现很比较危险的行为。你要买东西，因为你要网购的话，他给你多少多少。以前我不在意，现在呢，知道他可能有点花招，出花招，我就不说了。最大的超市，澳洲最大的超市。你不知道他的东西放什么，因为我为什么这样说？原来我就不说人家，知道的事我都不说出来的，人家不好了就算了。但是我就这两天我就发现，因为他的栗子你不切开呢，你不知道，你看不到里边是
2: 好
3: 坏
2: 坏
3: 的还是
2: 的，对。
3: 好的。但是你要切的呢，你切掉你可能可以回去退。啊，但是你知道那些东西不新鲜的，你吃了你会病的。你要知道它如果不好，你还要吃，那你就会病掉了。
2: 看来您家
3: 像
2: 里也
3: 你
2: 是个
3: 这
2: 例
3: 样
2: 子爱
3: 的
2: 好者，
3: 话，
2: 我也是。
3: 对，你不知道它放在那里，你是不知道它是新鲜还是不新
2: 对，最
3: 鲜。
2: 后烤好的栗子剥开，发现有很多是坏的，会很恼火。
1: 哎，这两天栗子有优惠吗？
2: 反正栗子的季节。
3: 你听我说先。小心，真的要小心。买
2: 是。
3: 东西，他有没有优惠我就不说了。有时候价钱比较低，我就买了很多。这次呢，他刚好那个盒子放到那里，那个箱啊，包装箱啊，我平时我都不要的，有时候拿了两个箱不看，这次他可能不小心， 他把那个包装箱放到了，就是那个盒子放外面。那我呢，买的时候因为我买的比较多，我就把盒子给拿回来了。
2: 嗯，
3: 回到家里我才后悔。它上面有个叫做什么，我现在讲我就看见。
2: 嗯，
3: 什么叫做best before？
2: 哦，对，最佳肠胃期。
1: 嗯，
3: 对，过了很长很长时间买过，但是就是里边的呢，应该这样说。就是没有，不是很多坏的，也不是说什么，但是就是哎呀，我就不想说了，我
2: 心里不舒服、啊。
3: 就有些就因为在电台，我就不想说太多，我也不想去，我因为我做过一个工作是安全的，
2: 嗯，
3: 别的东西，
2: 嗯，
3: 但是这些东西它这样，我就不说了。OK， 这样就
2: 非常谢谢 Jack 分享自己的这个比较糟心的经历啊，谢谢您。
1: 嗯，
2: 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你也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卫生营共情热线。那么稍后呢，我们来接听更多听友电话。
4: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5: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6: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7: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8: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6: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9: 在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10: 信息幽默解说，共情热线，快来加入微声音。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微声音共情热线，我是刘俊杰。
1: 嗯，我是景一。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回来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微声音直播互动节目，我们马上就来接听听友的这个热线吧，因为别让大家等太久了哈。
2: 嗯，
1: 这位是赵先生，来听听赵先生有什么样的经历或者是想法呢？赵先生您好。
11: 你好，主持好。
2: 哎，您好。
11: 我是想，就是说，来澳洲这么多年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刚才你们这个背景资料介绍的，就是说澳洲对这个食物的浪费啊，包括平常买东西啊、囤的这些，我觉得它和这个，这个和这个生活习惯呢、啊，和人的所处的这个环境的话呢，它是有很紧密的联系的。打比方说，你像我和我太太，我们都从国内过来，那么70年代生人的话，我们这个小时候也是物资匮乏。那么来到这边以后的话呢，你一看到这个超市，本身这个澳币就很贵啊，又搞半价啊，搞什么？就刚才像主持说的，我们刚来的时候一看这个超市，搞这种活动，就感觉你不去买的话，
2: 就亏大了，
11: 就亏大了。但是到了孩子，到了女儿这边的话呢，我就发现，一个可能是在这边，就是说他从小他好像就是这种，就是食物啊，衣食无。

0: 吧。
1: 你看，举个简单例子，上个礼拜的话呢，我女儿要去她同学家里面做烘焙，然后呢，我说那我们一起去这个红米超市啊，她要买这个蛋糕粉，那么同样的货架上，那这边是8-9块钱一盒的，她要买的那个牌子，哎，我说哎，这旁边这个也有牌子的，半价，才三十澳币，我说这原料都一样啊，你买这个呗。他说你别管了，哎，就直接就拿了这个，全价的这个就走了。那时候我就不理解，我说这个能有什么不同呢？上面写的这些原料什么这些都一样啊。
2: 哎，不是啊，赵先生，这个烘焙可能还真是有点讲究的。你要用高筋粉啊、中筋、低筋，做什么材料，用什么样的面粉，可能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3: 不过我相信赵先生
0: 是
3: 做饭高手，
2: 是吗？
3: 对。
0: 我反正我对烘焙不是太理解啊，就是我就觉得在我的概念里面，这个东西它标的也
2: 都一样
3: 啊，都一样。
0: 对，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半价的话，你像平常的话呢，他有时候他这边商家，你在这边时间长，这个红利超市啊，他们两个就基本上都是那一类商品。打比方，我很喜欢吃这边那些那种，我也不说牌子吧，有一种 cheese 哈、奶酪啊，挺好。然后呢？刚才说的啊，我看啊，10多块澳币的，就大概一小块儿。后来发现半价，我就开始多买一点吧。后来我就发现这个cheese呢，它基本上2-3个月，它总要搞这样的活动，它总搞这样
3: 的。所以一次只买一块儿，对吧？
0: 一次也就是一块两块啊，反正我基本上差不多吃完就到下次就搞活动。我现在我都怀疑它这个cheese。

0: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 分享自己的经历总是很有意思的，但是确实也存在一些可能年龄上，这个算代沟吗？就是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自己的这个烹饪标准。
2: 哎，我们可以叫它代沟，我觉得也可以叫，就是刚才赵先生说的哈，他的年代不一样，生活环境不一样，所以他的生活习惯也不一样。
1: 对，算是一种 preference 的这种不同哈。
2: 对，从小衣食无忧的孩子们可能就是跟这个困难时期过来的父母一辈或者爷爷奶奶一辈他不一样。
1: 真的不一样，像我这个有点像家丑。我妈妈以前老是会抱怨我那个我奶奶就是什么都爱囤，囤在家里就是很多都发霉了，她到最后也是一种很大的浪费。
2: 对，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啊这个。
1: 嗯。
2: 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呢要和您说再见了啊。您这个半价商品到底是省钱还是一种促销陷阱呢？您是怎么样去消费的呢？非常欢迎您呢在我们的社交媒体平台来分享您的经历、经验和看法。
1: 嗯，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面也有相关的话题预告，您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观点。
2: 嗯，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1: 嗯，我是锦衣。
2: 明天同一时间仍然与您准时相约，接下来呢是两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欢迎大家收听6月4号星期四早上的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是邝美玲，
3: 还有我邓慧琳。首先仅代表广东话节目向今日广播所处地区的传统土地拥有人 Cammeraygal 族群和他们过去和现在的长老表达敬意，同时亦都对我们听众身处地区的所有原住民及托纳斯岛民的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咁转头嘅时事热话会同大家关注一下，澳洲安全情报组织警告，随住电动车日益普及啦，咁啲车辆啦可以收集大量嘅位置同埋个人数据，或者会带嚟私隐或者国家安全风险嘅。
2: 咁另外咧，今日嘅香港快讯就会睇下咧最近一宗叫做 Safe Lily 嘅事件咧，同埋位于大坑嘅一级历史建筑虎豹别墅嘅消息。
3: 是啊，咁啊，仲会有潮玩科技啦，会有专业人士讲下机构啦，有冇足够嘅技术去保护公众嘅数据噶？
2: 咁至于今日嘅环宇金融就会同大家分析一下黄金同埋白银市场下半年嘅走势噶。咁第二小时咧，仲有音乐飘飘处处游啦，环球汇报同埋大众论坛。不过而家先将时间交俾陆女真为大家送上9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

SBS 电台新闻报道，印度首都新德里发生火灾，起码21人死亡。联邦政府拒绝接受美国提出的 12.5% 新关税。今日是六四事件37周年，全球多个城市举行纪念活动。各位早晨，今日是6月4号星期四。以下由陆瑞珍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印度首都新德里一座设有餐厅和酒店的建筑物发生火灾，造成了至少21人死亡，40多人受伤。目击者说见到有人从大厦高层跳楼逃生，当局正调查引起大火的原因。总理莫迪对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并且承诺会向他们提供支援。

0: 澳洲拒绝接受美国提出一项 12.5% 新关税的计划。特朗普政府声称新关税是针对一些国家出售未有充分防止强迫劳工制造的货品。澳洲被列入45个面临较高关税的经济体之一，其他包括中国、印度、日本和新西兰。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主要贸易伙伴未有妥善处理有关的问题，导致美国劳工面对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亚班尼斯政府就表示，澳洲的反现代奴隶制法例是全球最严格之一，任何关税措施亦都违反澳美自由贸易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他们的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一个石油出口码头和附近的海军基地。这个海军基地是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部分舰艇和主要造船和维修的地方。袭击亦都是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他的家乡圣彼得堡举行首届经济论坛开幕之前的几个小时发生。泽连斯基亦都指责其他国家协助俄罗斯袭击乌克兰。
1: Every single one of these drones, all types of Russian.
0: 泽连斯基话：所有呢啲无人机同埋所有俄罗斯嘅导弹，如果冇其他国家进口嘅零件，根本系无法生产。而呢个亦都显示咗有人喺每一次袭击里面，有意或者无意同俄罗斯串通，向俄罗斯提供资金同埋帮助俄罗斯避过制裁，并且揾到成千上万种嘅零件。而冇咗呢啲零件，俄罗斯嘅军事生产系应该会停止。而普京嘅发言人佩斯科夫亦都回应泽连斯基，表示希望喺年底之前结束战事。佩斯科夫话：战事其实可以喺今日就结束。另外，在中东科威特国际机场受到无人机袭击，造成了至少一人死亡，60多人受伤。伊朗革命卫队声称对今次袭击负责，并且表示是报复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包括攻击伊朗的邮轮和格什姆岛。科威特谴责袭击是犯罪侵略行为，而科威特亦都已经驱逐两名伊朗外交官作为回应。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各国要为预计在几个星期内就出现的厄尔尼诺现象所带来的极端天气作好准备。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天气现象，每两年到七年发生一次，特征是会令到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海面温度升高。该组织秘书长萨乌洛表示，专家估计在今年的六至八月期间会出现厄尔尼诺现象的几率是80%。
2: This likelihood increases to around 90% through the remainder.
0: 萨乌洛表示，在预测期所余下的时间，即是9月至12月，就会出现有关现象的几率是会上升至大概90%。他说厄尔尼诺的影响范围远远超出在起源的地方太平洋，而亦都会影响到整个地区的农业、能源供应、贸易、水资源、供应链和民生。今日是六四事件37周年，世界各地多个城市和地区都有举办六四纪念活动。昨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亦都举行了一个全球视频联网纪念会议。有消息指中国当局今年首次禁止六四遇难者的家属前往北京万安公墓祭奠。同时亦都有消息指有香港艺术家试图展示一根细红线来到纪念六四事件中的受害者，被警方阻止。另外在雪梨和墨尔本今晚亦都有纪念活动。SBS 电台新闻报道。跟住落嚟睇返本地嘅消息。昆州儿童安全厅长卡姆决定不再将五岁以下的儿童安置在州政府的住宿照顾安排。昆州当局去年宣布成立委员会调查儿童安全问题， 刚宣布的决定是调查结果所提出的52项建议里面其中一项。卡姆指调查结果令人震惊，并且将责任归咎于前任政府。
3: The inquiry found in particular around critical incidents.
0: 卡姆说调查发现，特别是向儿童安全部门情报的严重事件里面，有 67% 性侵报告是涉及住宿照顾之下的儿童，而报告亦都指出在昆州被安排在住宿照顾的儿童数目差不多相等于全国所有州份和领地的总和。任何人士如果有需要支援，可以致电 Lifeline 热线131114，以及 Kids Helpline 儿童支援热线1800551800。反对党领袖泰勒指称，本地的经济只是靠高移民水平来到支撑。昨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3月份的12个月里面，本地经济增长是 2.5%， 稍微低于市场的预期。利率和燃油价格高企被视为是导致经济表现比预期较差的主要因素，而泰勒认为这些不是主要原因。
4: GDP per person went backwards for the 10th time out of 15 quarters.
0: 泰勒指人均国内

0: advertising.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滅絕未有寫入澳洲普通法裏面， 而在聯邦法之下， 必須要獲得律政部長批准， 才可以進行檢控。 汽車業聯會主席韋伯表示， 電動車銷量增長的幅度是出乎他意料之外。 5月份數據顯示， 全電動車 連同混能車和插電混能車的銷量， 佔了新車總銷量的超過40%。 在5月裏面， 本地全電動車銷量超過21,300部， 是相等於每5部出售的新車裏面就有1部是全電動車。 韋伯指出， 之前的4個月內， 電動車只是佔了市場的 8.4%， 到了5月已經上升到 20%。 他認為油價上升是令到公眾轉向低排放的科技。 本地一名男子被禁止接近挪威公主英格麗德，為期2年。 在此之前，他曾經寫過卡片給這位22歲的公主。 據雪梨神風暴報導， 法院已經發出限制令，禁止這一名63歲男子在2年內進入雪梨大學校園範圍。 英格麗德正在該校就讀2年的課程。目前英格麗德已經返回奧斯陸。 他的爸爸哈康王儲早前宣布， 公主會提前返國來陪伴患有嚴重肺部疾病的母親。體育消息，法國網球公開賽繼續爆冷，世界排名第一的白俄羅斯好手沙巴倫卡在女單8強出局。 他和25號種子球員俄羅斯的舒奈達的賽事裡面一度以勝出一盤，並且兩度破法局領先。 不過最終以3比6、7比5、6比0被對方在絕境之下反勝， 最終以盤數1比2落敗， 無緣爭取第5個大滿貫錦標。 而舒奈達就會晉級4強， 並且會和外圍賽晉級的波蘭球手 卓瓦連斯卡爭奪決賽席位， 今次亦都是他職業生涯裡面至今為止最重要的勝利。 財經消息，昨日澳洲200隻成分股指數 收市是8,785點， 上升了61點， 總成交74億元。 昨日成交活躍股份有 BHP收市64.91， 上升了1.54， Northern Star收市21.71， 上升了6.8， 聯邦銀行收市164.76， 上升了1.76， Rio Tinto收市194.47， 上升了3.1， Westfarmers收市79.03， 下跌了1.2。 其他證券市場方面，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較早之前收市是 50,687點， 下跌了620點。 恒生指數昨日收市 25,633點， 下跌了405點。 上證綜合指數昨日收市 4,083點， 上升了8點。 外匯市場方面， 澳元對美元 0.7128， 對港元是 5.5868， 對人民幣 4.8358。 接下來是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氣預測。 雪梨有一兩陣驟雨， 最高氣溫20度， 墨爾本有雨12度， 布里斯本陽光普照22度， 珀斯亦都是陽光普照19度， 亞德雷德有驟雨15度， 荷伯特有雨11度， 坎培拉有一兩陣驟雨11度， 達爾文大致有陽光， 最高氣溫31度。 新聞、財經和天氣已經報導完畢，稍後9時半會再為大家帶來一節新聞提要。

0: 唔该晒，同事陆女真。转头时事热话会同大家关注一下澳洲安全情报组织警告，随住电动车日益普及啦，或者会带嚟私隐或者国家安全风险噶。
1: 嗯，系啦，咁我哋咧去一去广告先，咁啊，翻嚟嘅。

0: 咁呢啲嘅资料咧，除咗包括位置嘅资讯之外咧，亦都会咧收集到驾驶人士嘅习惯啦，同埋个车嘅状况噶。咁亦都可能咧涉及到即系语音嘅指令啦，车里边嘅影像同埋其他嘅个人资料。咁阿彼得就认为咧，澳洲现行嘅私隐法咧就唔能够追上呢啲智能汽车嘅发展速度噶。咁佢就话咧。而家咧唔少车厂咧都会透过车里边嘅系统咧去收集用户嘅数据，咁乘客咧亦都未必知情嘅噃。咁以网约车为例啦，咁即使乘客咧从来冇同意过佢哋会分享佢哋个人嘅资料，但系咧因为车里边嘅镜头或者系麦克风咧系有机会咧记录到相关嘅资讯啦，咁令到佢哋咧嘅个人资料咧可能都会被收集嘅。咁另外咧，大部分汽车都系喺海外生产，咁有关嘅数据咧亦都话。往往可能会储存到海外一啲嘅伺服器，而未受到澳洲嘅私隐法例嚟到规管嘅噃。
1: 系啊，咁啊，相比之下啦，其实睇翻欧盟喺2018年起实施嘅一般资料保护规则，对于企业点样收集同埋使用个人资料咧，系设有呢个更加严格嘅限制。咁啊，阿彼得认为澳洲现行嘅制度啦，就相对薄弱啦，消费者好多时只能够接受所有资料收集条款，否则咧就冇办法正常咁样使用呢啲汽车嘅功能。咁而消费者权益组织 Choice 去年都曾经调查过澳洲市场有多个主要汽车嘅品牌嘅数据收集情况。参与调查嘅记者布莱克利表示，咁大部分嘅驾驶者其实都并唔清楚自己嘅汽车咧系收集紧边一啲资料嘅。佢指出啦，如果汽车只系辨识车主嘅声音同埋执行导航等等嘅功能咧，公众咧系未必会介意嘅。但系若然驾驶数据，譬如超速记录或者会俾第三方去攞到呢一啲资料啦，甚至乎咧可能会影响呢个保险保费计算方式咧，呢一啲情况咧就值得关注啦。
0: 有调查亦都显示咧，澳洲市场上边绝大部分嘅主要汽车品牌咧，都系会收集驾驶者嘅资料噶。咁而唔少品牌咧，更加系会同第三方咧去分享呢啲嘅数据。咁其中咧一啲嘅我哋比较熟悉嘅品牌啦，好似 Kia 啊、Hyundai 啊，同埋咧 Tesla 咧。都会向第三方分享生物辨识资料噶，咁其中 Tesla 咧亦都会咧系记录部分短片同埋音讯嘅内容啦，同埋分享数据。咁近年咧由中国制造嘅电车咧喺澳洲嘅市场咧亦都系迅速扩张噶，咁令到部分政界人士咧亦都好关注数据嘅安全风险。

0: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0: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3: 新闻、时事同埋娱乐资讯啊！中意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咁继续去我哋 Facebook 专页同我哋倾下啦！记得 like 我哋同埋分享你嘅意见。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4: 翻到嚟香港快讯嘅环节。咁香港啦，最近有一宗叫做 Safe Lily 嘅事件啦，惹嚟大众嘅关注。咁呢件事咧都几迂回曲折噶。咁事源系一对未婚嘅情侣早前喺芬兰自行再加分娩之后咧，其中佢哋一位女儿啊 Lily 咧就因为健康嘅情况咧，后屘就俾呢个瑞典社福局咧强制带走咗看管嘅。
5: 嗯，系啊，咁啊，我哋嘅驻港通讯员阿邓以焕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件事啦。咁另外咧，佢亦都会提到咧喺大坑嘅一级历史建筑虎豹别墅咧，至今停运超过三年啦。咁啊，但系咧预计今年年底就会向公众开放噶。
6: 各位。网上社交平台一个名为 Safe Lily 的专业近日就引起热烈的讨论。事源一对曾经住在欧洲多年的香港人情侣早年在芬兰的屋企诞下女儿 Lily。他们自2023年底在瑞典非法居留期间被瑞典社福当局强制带走没有出生证明的女儿去监护。两人其后回到香港向入境处求助。咪两个月之前又声称在屋企诞下细仔 Danny， 并且以宗教理由拒绝提交 DNA 样本检测以证明他们的血缘关系，令到小朋友同样都是没有出世子的。有法庭文件更加是揭发两人曾经涉嫌疏忽照顾导致个大女夭折，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保安局、劳工及福利局、警方、入境处和社署组成的专班在经调查之后找到涉事的父母两人和个 BB 仔 Danny， 他们现阶段仍然拒绝进行 DNA 比对，亦都未能够提供任何产前检查记录或者是怀孕时的照片，同时亦都显示唔到佢哋曾经带过 BB 仔去医院检查。两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警方拘捕。至于个 BB 仔呢就会尽快安排送院检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两个宣称系 BB 仔父母嘅人理应系关心 BB 仔嘅情况。但两人没有第一时间应该将 BB 仔送院检查，明显是疏忽照顾，希望两人尽快拿出证据证明个 BB 仔是他们的亲生仔。又说这种个案和私隐完全没有关系，只要宣称是 BB 仔父母的人

0: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1: 原来就会将别墅第一层活化成藏书阁、艺术家工作空间，并且会邀请本地同埋国际艺术家进驻。别墅的主人房将会设计成以电影为灵感的展厅和放映空间，而第三阶段就会打造露台咖啡厅和纪念品店等等。项目会由艺术与文化基金会以非牟利和自负盈亏的方式营运，会采用门票制的方式，每日朝早10点到下午6点就会向公众开放，逢礼拜二就休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就说，虎豹别墅采用中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巧妙地融合东西方的建造方法，是香港中西文化交汇融合的例证，亦都是香港几代市民的集体回忆。虎豹别墅将会举办多元化的艺术和文化节目，并且支持国际和本地艺术家驻留创作，相信将会成为游客必访之地，俾佢哋近距离亲身感受香港嘅历史。今日嘅香港快讯嚟到呢一度。
2: 以下由陆女珍报道新闻提要。印度首都新德里一座设有餐厅同埋酒店嘅建筑物发生火灾，造成咗至少21人死亡，40多人受伤。澳洲拒绝接受美国提出一项 12.5% 新关税的计划，特朗普政府声称新关税是针对一些国家出售未有充分防止强迫劳工制造的货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他们的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一个石油出口码头和附近的海军基地。而在中东科威特国际机场受到无人机袭击，造成了至少一人死亡，60多人受伤。今日是六四事件37周年，世界各地多个城市和地区都有举办六四纪念活动。现在将节目时间交回给邝美玲和邓慧琳。
3: 唔该晒，同事陆女真啦。转头咧就有呢个潮玩科技嘅环节。其实咧，而家好多人屋企啦都有防盗系统，但系其实相比起防盗系统咧，其实呢个网上防呢个数据盗窃咧，可能更加重要。
4: 嗯，系啊。咁啊，头先我哋都讲过一啲嘅电动车咧，可能都收集到个人资料啦吓。咁啊，即系而家咧，即系无处不在啊，可以话即系我哋啲数据啊。咁所以今日咧，阿陆女真亦都系同科技专业人士麦恬新咧，阿 Caroline 咧，就倾下最近咧发生过一次大型数据失窃嘅事件。咁可能咧，大家咧都会身边有啲人咧系受到影响嘅，一齐听。聽聽
5: 一些大机构都储存了大批公众的私人数据，很多时都会成为黑客专攻的对象。 Caroline 最近又出现了一宗庞大数据外泄的消息，可能大家身边都有人受到影响的。
6: 是啊 ,Jennifer, 是差不多都普及全世界用佢呢个咁嘅平台呢，其实都有机会受到影响㗎啦。咁、我哋主要讲緊嘅呢就係、最近呢个 Canvas 嗰个资料外泄嘅事件啦。咁佢係 Canvas 本身係一个全球广泛使用嘅一个教育嘅平台啦。咁就主要係即係帮好多唔同嘅机构啊，大学啊，都会依赖佢嘅系统啦，去做一啲线上嘅教学啊，或者啲课程管理啦，吓，仲有即係可能用佢个平台去提交一啲功课啊，甚至会管理埋学生嘅成绩啊，同埋一个考试嘅系统啊。咁所以佢呢、這个今次嗰、那个遭到入侵咧，其实个影响范围都非常之广泛咯。
5: 係啊，嗱，咁听起上嚟咧，我哋周围可能好多人都受到影响啊。其实点样发生嘅咧呢件事？
6: 主要嚟讲呢，佢就冇明文规定，即係通常因为呢啲咁嘅缘由呢，我哋都永远唔会揾到嗰、那个正確嘅答案㗎。因为通常啲企业呢，我记得我以前喺航空公司做嘅时候都试过係有类似事情发生，其实都

0: 係所有啲員工咧都會係保留翻喺公司嚇，同埋一啲可能一啲政府嘅查詢機構啊嗰啲，唔會真係發布出嚟個真正原因咯。咁但係咧好多時都會，我哋都因為唔同嘅平台啦，而家尤其是啲系統咧，其實都好高度依賴咗好多呢啲雲端嘅平台嚇，咁亦都有機會係雲端平台即係第三者咧嚇，嗰個漏洞嘅事件啦嚇，咁亦都有可能咧就係一啲保密嘅密碼嚇，資料外泄咗嚇，因為可能佢嗰個雙重驗證又唔足啊，甚至乎一啲黑客可能即係取到一啲帳户嘅資料咧，就可以直接登入咗系統啦嚇。咁另外有啲黑客咧，即係當然就係會發送一啲假冒嘅釣魚嘅攻擊啦嚇。咁可能如果佢用緊呢個微軟嘅365啊，甚至乎一啲佢如果係一啲學校嘅 IT 嘅部門係用緊呢個平台啦嚇，甚至乎可能本身 Canvas 嗰個登入嘅帳頁嗰個系統嘅時候咧，亦都可能會透過用戶輸入密碼咧，而去做咗一啲釣魚嘅攻擊咧，就令至到佢可以取得到一啲密碼，跟住咧就其實佢哋可以嗰啲黑客咧就已經可以做到一啲資料嘅盜取噶啦。嚇，咁所以其實都會有好多唔同嘅緣故啦，甚至乎咧，我都見過有啲事件係因為一啲人為嘅錯誤啦，嚇，咁可能一啲弱嘅密碼重複使用咗一啲唔同嘅密碼，咁亦都點擊咗一啲惡意嘅連結啦，甚至乎咧啲權限嘅管理咧係唔適當，咁嘅時候咧，亦都會係導致咧好容易俾啲黑客就盜取咗一啲即係好重要嘅資料噶啦。咁喺 Canva 事件呢件事情里边咧，其实就主要嚟讲，黑客可能咧就已经取到咧好多学生嘅名啦，教职员嘅资料啦，佢哋可能亦都攞埋佢哋嘅电邮啊，咁亦都会有一啲登入嘅资讯啊，同埋学生即系唔同嘅课程嘅资料啊，咁样啦。其实呢啲咁嘅唔同嘅数据咧，对于佢哋之后个黑客。可能點樣盜用呢？其實就亦都好重要嘅，因為有機會就係佢哋可能攞嚟做一啲身份嘅盜用啊，甚至乎用咗一啲學生嘅資料啦、教職員嘅資料啦，加埋佢哋嘅電郵啦，咁就可以做到好多釣魚嘅欺騙啦。
1: 哦，咁嗱呢件事咧，Canvas 公司啦，跟 Instructure 佢就话佢哋已经同啲黑客达成咗协议啦，佢哋唔会公开佢哋攞到嗰啲数据，咁但系其实呢件事都唔可以话系完全解决噶咯。
0: 係啊，其實佢冇公開啦，就因為主要嚟講啲黑客都係要錢嘅嚇，咁其實啲資料其實已經係外泄咗㗎啦。咁、那個問題就係佢可能係個黑客會保留啦，亦都希望佢哋達成嗰個協議係嗰個黑客係真係完全刪除啦嚇嗰啲嘅資料啦。咁但係起碼喺呢件事件裏邊咧，我哋知道咧，就其實啲黑客咧就係好多時係用呢啲咁嘅攻擊咧，就勒索一啲企業啦嚇，令至到佢哋可以得到一啲即係重大嘅金錢回報咁樣嘅。咁所以其實喺呢個咁嘅呢次咁嘅平台事件咧，唔係真係單一事件啦，學你話齋，即係真係只不過因為今次嗰個廣泛嘅使用嘅問題咧，差唔多全球啦，好多教育界或者學校咧都受到影響啦，所以我哋咧特別關注咯。
1: 咁其實而家科技一路咁發展緊啦，有冇幫助咧？可唔可以幫助到？定抑或仲更加難維護到嗰啲平台嘅數據嘅安全咧？
0: 係啊，你都講得好啱啊！因為而家咧，其實好多我哋已經係 AI 啦、人工智能嘅時代啦，咁一啲新嘅呢啲咁嘅攻擊咧，即係網絡嘅攻擊咧嘅模式就更加即係普及啊！咁其實黑客本身自己已經可以利用到 AI 人工智能咧，自動生成咗一啲釣魚嘅電郵又好啦，或者一啲我哋之前講過 deepfake 啦，即係模仿聲音或者一啲影片啦，可能係欺詐啦，做一啲欺詐嘅動作啦，咁亦都係做一啲快速嘅掃描嘅漏洞啦。如果佢哋係真係做到一啲你網絡上高，譬如有啲企業可能真係有啲漏洞，佢哋亦都係可以

0: 利用到呢個 AI 咧，人工智能咧，去做到一啲自動化嘅攻擊嘅。咁所以咧，喺嗰個真係去防守啦吓，咁啊好多企業其實咧都要真係去即係升級佢哋嗰個平台啦吓，去同埋亦都要鍛鍊，即係佢哋訓練翻一啲人才咧，係去做翻一啲咁嘅網絡安全嘅知識啦。希望咧就係可以到時咧即係防守嘅時候咧，亦都可以用到人工智能啦吓，去真係。揾到一啲好快速地可以揾到一啲唔同嘅漏洞嘅地方，亦都希望喺未有黑客攻擊嘅之前啲企業其實自己已經補救咗咯。
1: 嗱，咁嗰啲企业嘅责任其实好大啊。不过我哋成日都话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黑客就会利用好高嘅科技啦。咁但系其实喺保护嗰方面咧，够唔够人才咧？
0: 其實係要定期做翻一啲員工嘅培訓啦。咁我知道咧，最近亦都譬如好似澳洲咁啦，喺黃金海岸啦，Gold Coast 嗰度咧，亦都做咗一啲即係大型嘅推動啦，國際嘅即係呢個網絡安全合作啦，同埋一啲人才嘅培訓嘅。咁咧，佢哋係做咗一啲譬如好似比賽咁樣啦即係一啲大型嘅網絡嘅安全挑戰同埋一啲演習嘅活動啦。咁就希望將呢、這個即係網絡安全咧視為即係一啲非常之重要性嘅議題啦。咁所以。亦都希望帶給即係好多唔同嘅青少年啦，因為好多參賽者咧，其實係一啲真係學生或者一啲佢哋好專注呢個網絡安全嘅一啲專家啦去做翻依次嘅參賽嘅，咁所以佢哋喺嗰個唔同嘅防御方面咧，其實佢喺呢個比賽上高咧，亦都係有多挑戰啦咁通常即係包括到好多唔同嘅活動嘅成件事，咁佢可能就係一啲本身自己可能要做翻一個黑客。因為佢哋其實主要嚟講咧，就係訓練翻啲人才咧，去了解黑客嘅心態啊。繼而咧，就希望可以喺嗰個其中咧做到一啲攻擊啦，就去訓練到佢哋去揾到一啲漏洞出嚟，而喺個漏洞之中，佢哋更加知道哦，原來其實啲黑客咧係可以用呢啲唔同種類嘅攻擊嘅方法咧去攻擊啲企業嘅網絡嘅。咁喺呢啲咁嘅訓練當中咧，其實真係可以提升到佢哋嘅能力啦，咁所以透過一啲模擬嘅真實啊，甚至乎一啲國際嘅合作啊，其實係真係可以令到即係青少年又好啦，或者一啲唔同嘅企業咧，可以有多交流咯。
1: 咁即系名正言顺咁样去做黑客，咁样去攻击人哋嗰啲网络，从中学习啦。咁唔该晒 Caroline 嘅。
2: 其实啦，呢啲大型数据失窃嘅事件啦，都经常发生啦。咁啊，听众们啦，都可以留意翻点样应对呢啲事件啦。咁转头啦，翻嚟啦，仲会有环宇金融嘅环节啦，会同大家分析下黄金同埋白银市场下半年嘅走势嘅。
3: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5: 呢个长周末实行双倍扣分，如果发现你超速、唔扣好安全带，或者揸车时传短信，就会双倍扣分。快啲停止咁样做，否则会被罚。
6: 喺 SBS Chill 收听嚟自世界各地嘅音乐，可以松弛身心，请使用 SBS Audio 应用程式收听 SBS Chill 啦。
7: 数码电视第33。

0: 号台 SBS Food， 为你奉上嚟自世界各地嘅特色美食以及本地同埋国际名厨。SBS Food 每日24小时，随时可以收睇。
1: SBS Pop Asia 是澳洲电台和网上排行第一的亚洲流行歌曲平台，你可以在 SBS Audio 应用程式到收听最新的亚洲流行曲。
2: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现在就可以在 App Store 又或者是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3: 翻到嚟环宇金融嘅环节，睇翻黄金价格啦，喺今年初啦一度都升到历史高位嘅，但其实原来近期啦已经回落翻咯。
4: 嗯，系啊，咁比较有趣嘅咧就系中东局势咧，似乎咧就虽然未降温啦，咁但系咧黄金喺近几个月咧就回落，咁亦都冇咧上升嘅动力嘅。咁到底点解咧吓？咁另一方面咧，白银同样亦都系由高位回落嘅噃。咁啊喺今日嘅环宇金融里边咧，蔡依文就请嚟 KCM Trade 嘅澳洲常务董事刘益良阿 Jason 咧，同大家咧就分析一下黄金同埋白银市场咧呢下半年咧嘅走势会系点噶。
5: 早晨 ，Jason。
6: 早晨 ，Peggy。
5: 咁啊，年头嘅时候咧，即系听众有记忆嘅话，都同 Jason 倾过咧，有关金价啦，又同你倾过咧一啲银嘅情况啦。嗱，咁话咁快咧，2026年啊，已经过咗一半啦。咁啊，年初嘅时候咧，金价咧系一度升至咧，即系历史高位就5600蚊左右嘅。但系呢几个月咧就回落翻啦。咁啊，暂时都系4500蚊啊美金啦吓，一安士嘅水平左右徘徊啦。不过睇翻其实个跌幅咧都有两成噶。咁啊，你觉得今次属于系一啲正常嘅调整啊，净系个市其实都系评估紧吓黄金嘅价值咧。
6: 我哋回顾一下上半年嗰个黄金价格情况先啦。我哋一句俗语系讲炮声一响，黄金万两，咁就反映一个传统智慧，就系话只要一打仗咧，黄金通常会升嘅。咁我哋而家睇到咧，今年上半年其实一场好重要嘅战争开始打咗嘅，就系、是、伊朗战争啦。咁其实睇翻过去从伊朗战争由2月28号开始打咧，黄金价格咧其实咧就不升反跌嘅、哦。咁佢就由5400蚊美金开始回落，咁到3月23号咧最低就见过4100蚊嘅。咁之后四到五月份咧，到而家咧，大概都系喺4300到4900之间回落，百分比都唔细嘅，从高位。我哋可以分析一下，究竟因咩事原因会做到黄金价格喺打仗呢个情况底下不升反跌咧？咁我哋可以睇下同期嘅原油价格嘅。伊朗战争开始打咧，由相对比较低位65蚊一桶咧，升到三月初最高见过115蚊嘅。咁跟住随后咧，四五月到而家咧，大概都系喺85蚊到105蚊之间上落。因为油价嘅一个大幅上涨啦，其实咧就推高咗市场对呢个通胀嘅预期嘅。咁市场咧都担心咧，各个央行咧由去年咧同埋去年年底倾向减息咧，就变为倾向加息嚟到对抗通胀嘅。大家記憶猶及嘅話咧，去年年底咧，大家市場都仲預期緊RBA 會減息噶。咁但係我哋睇翻實際情況咧 ，RBA 由今年到而家已經加咗息三次噶，係由3.6%加到去4.35%。睇翻美聯儲方面啦，咁雖然今年咧就未調整過嗰佢哋個息口嘅，咁但係美債嘅收益率咧就由戰爭開始之前唔到4%咧，就升到5月中最高見過4.6%嘅。點解我會由黃金價格講到原油價格，又講到息口咧？咁其實息口嘅一個上漲咧，其實係對於黃金嚟講係一個負面消息嚟嘅，負面因素嚟嘅。咁點解咧？就係、是、因為黃金咧係比較特別嘅，因為佢係一個冇現金流嘅資產嚟嘅。 即係我哋買咗個金返嚟，譬如擺喺保險櫃啊，擺喺任何地方呢，其實係冇產生任何嘅 cash flow income 㗎嘛。咁所以呢利率上漲呢就會直接增加咗對於黃金嘅持有成本嘅。呢、這個亦都係正正嘅原因呢，限制咗過去兩到三個月以嚟呢黃金個升幅囉。咁回答返你最初嘅問題嘅，就係呢一次過去兩三個月嘅時間，黃金價格一個往下嘅回落係一個健康嘅調整啦，定係轉入一個熊市呢？如果我哋從技術分析嚟講呢，呢個係比較屬於一個健康嘅調整嚟嘅。如果黃金價格以目前大概4,500元一個水平嚟講嘅話，由年初至今呢，其實都仲有4%嘅升幅㗎。我哋初頭年初見到嗰、那個升到去5,400、5,500、5,600嗰個水平呢，係一個比較暴力嘅牛市啊，同埋比較突發嘅。睇圖表上呢，就算而家喺4,500元呢個水平高位回落咗咁多，佢依然都係喺250天嘅平均線上方噶，咁其實反映嗰個長期嗰、那個上升走勢咧，其實就不變咯。
5: 嗱，另一樣嘢咧，你其實提到央行噶，嗱，各國嘅央行咧，近年都係持續增持黃金嘅。阿 Jason 又知唔知道咧，邊個國家嘅央行其實係持最多黃金咧？而另外，如果央行咁樣繼續買金咧，係咪都仍然係咧金價即係最重要嘅一個長線嘅支持力量咧？
6: 咁其實係嘅，我哋睇翻世界黃金協會嘅數字咧，反映今年第一季度咧，全球央行購入咗244噸黃金嘅。咁喺長線嚟睇咧，央行嘅買盤咧，的確係黃金最重要嘅結構性支持之一咯。咁嘅原因係乜嘢咧？因為央行咧唔似 ETF 或者對沖基金或者一般散户啊，佢哋買入咗黃金之後咧，通常係长期持有噶，都系以年计或者系以10年计咁样，所以咧就唔会因为短期嗰个价格波动而卖出，咁即系就反映咗咧嗰个需求咧系有一个固定盘喺度，咁所以咧央行个需求对黄金市场咧系形成咗一个相当稳健嘅底部支持咯。边个央行持有嘅黄金系最多咧？咁其实一路都系美国嘅，咁只不过系话其他嘅相对新兴嘅市场或者较细嘅经济体咧，佢哋系由过去嗰10多年开始咧就增持佢哋嘅黄金储备咯，从而分散佢哋过去依赖美元或者欧元作为佢哋嘅央行储备呢个风险咁样咯。
5: 咁啊，年头嘅时候咧 ，Jason 都同我哋倾过白银嘅。咁啊，头先提到啦，一个暴力嘅牛市咧，白银咧喺年头嘅时候的确真系咧升咗好多，不过咧亦都由高位咧就嗰个跌幅咧系比黄金更加大嘅。喺目前嘅市场嚟睇咧，而家白银最大嘅投资嘅一种逻辑啦，系咪都仲系工业需求咧？
6: 我哋睇返啦，今年白银嗰个价格走势先啦，最高呢就见过115元嘅。咁去到3月底嘅时候呢，最低就见过61元左近。5月中呢最高又返去差唔多90元。但係随后呢到而家都系喺75元呢个水平。所以其实嗰个波幅呢都系比较大㗎。咁我个人认为呢，其实白银呢已经由过去嗰种半贵金属半工業金屬嗰個屬性咧，就漸漸向咗工業金屬嗰邊傾斜啦。咁因為咧，工業嗰個需求咧，那個重要性係持續咁提升嘅。咁主要有幾個原因啦，第一就係嗰個 AI 熱潮啦，咁呢個都係需要更多嘅白銀嘅。咁另外仲有嘅就係太陽能產業啦，同埋電動車、新能源呢啲設備咧，都會比過去對白銀嘅需求会增加咗好多，而呢个亦都正正做咗白银系面临连续第6年嘅结构性供应短缺咯。白银市场会比黄金市场嗰个波动更大。咁但系咧，因为白银同黄金个唔同，就系有一个比较实际嘅工业需求。咁嗰个实际工业需求咧，其实就决定咗白银嘅长期嗰个下限啊，即系有一个比较固定嘅底部，但系短期嗰个暴涨暴跌咧，都系取决于宏观金融市场嗰个流动性咯。
5: 嗱，咁如果咁睇啦，嗱，白银就已经系即系至少过咗嗰阵投机嗰阵热潮先啦。咁啊，虽然系回落翻，咁啊嚟紧嗱，头先提到啦，已经系踏入咧6月啦，嚟紧下半年咧，贵金属市场你又点睇咧？即系而家系咪即系呢个入手黄金同白银嘅好时机咧？
6: 头先有讲过嘅， 黃金同白銀佢哋個資產屬性係冇一個現金流啊，咁所以佢好受到呢個利率嘅影響。咁而家我哋目前見到嘅話，由

0: 价嘅上涨咧，可能都带嚟咗一个通胀预期。咁好实际嘅风险就系睇紧我哋要注意翻就系未来各国央行会唔会有一个进入一个加息周期啦。如果进入一个加息周期嘅话咧，对于贵金属嗰、那个走势咧就比较不利嘅。系啦，咁另外亦都要睇翻啦，就系美元指数啦。美元指数同黄金长期都系负相关嘅。咁因为其实过去一段时间美元都系比较强势嘅。咁所以呢两个都系一个比较重要嘅因素。咁第三咧就系央行买金嗰个速度会唔会有所放缓啦？如果冇一个结构性放缓嘅话，其实黄金嗰个都系仲有一个比较重要嘅支持咯。
1: 系啦，咁啊，大家咧对于贵金属市场咧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咧以上嘅资讯啦。咁啊，今日嘅时间嚟到呢一度啦，唔该晒 Jason，
0: 多谢 Peggy。
2: 今集嘅内容咧为一般性嘅资讯啦，并非具体嘅建议。如果想进一步了解你个人有关嘅准确信息，请询问专业意见或者向你嘅财务规划师查询噶。
3: 系啦，咁亦都唔该晒蔡以文啦，同埋 KCM Trade 澳洲常务董事刘益良阿 Jason 嘅。咁我睇嚟咧，如果大家咧系谂住投资呢个黄金同埋白银市场咧，就要留意一下头先佢哋同大家所作嘅分析啦吓。咁亦都系嗰句啦，如果大家咧要投资嘅时候咧，最紧要咧就系先同你哋即系相关嘅一啲嘅即系财务顾问咧，就系倾下先，咁啊，同埋根据下咧个人嘅自身嘅资料啦，或者系你哋嘅谂法咧，先至好进行投资啦。嗱，咁啊，不过咧，即系我哋嚟紧咧第二小时咧，都有好多好节目啦，送俾大家啦。咁啊，包括咧音乐飘飘处处游啊。咁其实上一集咧，阿梁艳光都请到咧我哋嘅即系呢个嘉宾主持啦，阿乐晴咧，同大家介绍咗咧。点解去呢个土库曼咧咁艰难啊？咁啊，其实咧我知道咧，邓慧琳你都好中意咧去旅行嘅，你有冇去过土库曼咧？
4: 土库曼咧就真系未去过啦，咁啊，所以呢集啦音乐飘飘处处游我都好有兴趣听一下嘅。
3: 嗯，系啊，咁啊睇下咧，即系呢个国家咧究竟有啲咩特别嘅地方啦吓。咁另外仲有呢个环球汇报喎，今日吓会讲咩咧？
4: 系啊，冇错啊。咁啊，今集环球汇报咧，咁啊，我哋嘅美国洛杉矶通讯员卢永啦，就会同我哋倾下即将举行嘅世界杯嘅一啲详情资讯嘅。咁啊，到底票价又系几多钱嘅咧？
3: 嗯，系啊，即系我相信亦都有好多朋友咧，都系想去睇下今届嘅世界杯啦。咁不过咧，即系记住啦，如果你买飞买唔到去咧，都可以咧嚟我哋SBS 电视台睇嘅，因为我哋都系应该系独家转播噶啦呢个世界杯，所以咧大家咧就唔好错过。同埋咧，我哋广东话组咧亦都有好多关于世界杯嘅资讯啦。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上网咧去收睇一下嘅。咁嗱，另外咧就即系最上个礼拜嚟讲咧，就系呢个嘅澳洲全国嘅有关呢个交通意外嘅，即系呢一个嘅关注周啦。咁所以咧喺今日嘅大众论坛咧，我亦都好高兴咧，请嚟教车师傅啊 Joseph Wong 咧，同大家讨论一下啦，点样咧可以避免咧发生一啲嘅交通事故啊？因为咧即系而家亦都即系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啦，最近咧即系都有比较多嘅交通事故发生啦。咁而且咧，亦都有好多咧系涉及一啲比较后生嘅司机咧，就系可能比较鲁莽驾驶嘅情况。咁啊，究竟咧即系教车师傅喺教车嘅时候，对于一啲年青人士咧，佢哋点样样即系教佢哋吓唔好咁急躁啊，又或者有啲咩嘅特别嘅方式咧，令到佢哋即系避免发生啲交通事故咧？咁如果大家咧喺呢方面有啲咩嘅消息或者有啲咩嘅新聞想同我哋分享下咧，都歡迎大家繼續打電話俾我哋嘅。不過咧，而家咧，我哋都將時間咧交俾我哋嘅同事阿陸麗珍咧，同大家咧送上10點鐘嘅最新嘅新聞消息先啦嚇。